0: 以水代酒啊，来，祝贺！来，谢哥。
1: 先别喝，说正事儿。你说，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机会难得，我觉着啊，可以去试一试。
2: 老同意。东方红啊，你说你这个音乐呀、琴呢、啥的，你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白学呀。你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啊。
3: 可是我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比赛，就因为没参加过才要试试呢。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怕了。哎，重在参与，不在意什么名次。嗯。看我干啥？
2: 再说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3: 雪花跟你一起去，严冰合适啊。严冰懂音乐，他能陪你去。哎呀，严冰跟东方红去那不行啊，这一男一女俩青春期小孩跑外地去了，那哪行啊？
1: 对，
4: 哥
3: 们你啥意思？我不是女的呀，我跟东方红不是一男一女啊？
1: 不，你是妹妹，
4: 对，
3: 两回事儿，不一样。
4: 嗯，
3: 我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行了，你俩回家写作业去吧。嗯，
1: 对吧？
3: 来，慢点啊！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喝啥呀？傅莹，我觉得还是不好。你说现在雪花她都是个大姑娘了。
1: 淑霞，你想的太多了。你想的又太复杂了。雪花平时跟个假小子一样的，懂啥呀？他嗯，
3: 那他们俩从小是一个床上睡到大，没一天分开过是吧？他们俩懂啥呀？
1: 对，
3: 不一样的嘛。
4: 他们俩要真懂了，那我高兴还来得及呢。
1: 哎，你生怕雪花当不了咱儿媳妇是吧？
3: 她必须是咱儿媳妇啊！哎。
4: 这俩人可是答应过咱们的，你忘了？
1: 当然啊，当然了。
3: 别人当我儿媳妇儿，我不要啊！
4: 你让别人当儿媳妇儿，我还不干呢。真是的，
3: 来
4: 来，说话算话，必须的，记住了啊！
3: 记住了。

0: 银冰去不好吗？
1: 不好。
0: 为啥？银冰懂音乐，他能帮你。
1: 不要。
0: 我又不懂，北京我也不熟。
1: 你跟我去，我就不害怕了呀。
0: 我又不是评委。
1: 你记不记得在上一年级的时候，没分到一个班，我哭，你带我去找校长，在那儿说了啥？
0: 我说我要保护他一辈子呢。
1: 对啊，所以你得说话算数，知道吗？
2: 呀呀呀呀！哎呀，衣服都搁在这个包里了啊，这里边是平时用的，记住了啊。嗯。儿子，妈跟你说啊，这个钱放在这个包最里头啊，一定要收好了，千万不能丢了。比完了赛，你俩想买啥买啥。雪花啊，不能乱跑啊，你俩千万不能分开。那北京那么老大，丢了就麻烦了。
0: 这么大了哪能丢啊？呀呀呀
3: 呀！死了！都怪你干嘛？
2: 儿子，比赛别紧张，没事的，成绩不重要。
0: 啊，他弹得这么好，从小练琴练吉他，我是没见过比他弹得还好的。
4: 那是因为你只认识我一个会弹琴的。
2: 哎呀，车票，那一人一张。
3: 没买卧铺呀，干妈，我还没坐过卧铺呢。
2: 别说你了，你干妈长这么大也没坐过卧铺啊。

0: 咋了？心情不好？
1: 我突然想起上次我们送班长去北京，你说班长会去哪儿啊？是有另外一个世界吗？还是另外一个时空？他会想我们吗？他的学习成绩还那么好。

0: 久没来，北京又有变化了。
1: 哇，好喜欢北京啊，好喜欢天安门。何老侯，以后我们来北京上大学吧，跟我哥一样。
2: 等比完赛，咱去找明忠哥给一个惊喜。
0: 这主意好，我们先去王府井吃小吃吧。
2: 行，你吃货。
0: 好累啊。
3: 哇，好漂亮的房间呀、啊！
0: 我要睡这张床。
2: 嘿，行。哎呦，我睡那个。
0: 大家好，我都计划好了，明天你要起早的，你要早一点去比赛现场，一会儿我上个闹表，然后明天起来之后我们就去吃早餐，吃了早餐我们就直接去比赛现场，你进去比赛我就在外面等你，干妈说了要让我照顾好你。嗯，

0: 可是，方恒，方恒，你咋了？
1: 冷。
0: 方恒，你发烧了，你别动了，你带着我去帮你问。你好，我家人发烧了，你有退烧药吗？
2: 我这只有安乃近，行吗？
0: 可以。
2: 啊啊，一会儿吃一片儿。明天再吃一片啊。
0: 好。
2: 哎，好看。
0: 谢谢。
2: 哎，哎，小姑娘。那个桌子上那个热水瓶里边有热水，你让他多喝点水。
0: 好，谢谢。
2: 哎，好。

0: 来，张嘴。吃药。
1: 头，
0: 我再给你量点水。
1: 冷。给我拿吧。
0: 我今天不睡了，我得看着你。你要是严重了，我就带你上医院。
1: 那你躺过来，你躺过来。
0: 应该一会儿就能退烧吧。明天还有比赛呢。
1: 估计老天爷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比赛了。
0: 闭嘴，不能退缩，咱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比赛吗？您到跟前不许找理由啊。
1: 得亏你跟我来了，不然我病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0: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赶紧睡觉。

0: 想啥呢？
1: 我们学校的信是不是都放在收发室啊？
0: 应该是吧。
2: 好，秦也谈得好，只是他们听不懂。

0: 我说你唱得好就唱得好，你现在就唱给我听。
1: 啊，雪花，你别闹了。你看这么多人呢，我唱啥呀？
0: 哎，就当唱给我一个人听。快点儿。

0: 照片再回家吧。
1: 行啊，
0: 走
1: 走。
2: 谢谢，不客气，慢走。
1: 老板，
0: 取照片。
3: 舅舅找到底了吗？
1: 啊，我们不懂，拍完就没动。
2: 没事没事，
0: 对，你看看，
2: 我来看一下，还真没倒，还倒一下啊。
1: 嗯，
3: 记住啊，照完了之后啊，这个胶卷一定要倒到底，像倒丝带似的。倒完之后呢，才能把胶卷给拿出来，否则就曝光了。
0: 哦，
2: 要曝光全废了。
3: 没放胶卷吧？我看看啊，
2: 里头什么也没有。
1: 啊？
2: 你们看，
1: 我放了。
4: 那是我和东方红第一次单独出去旅行，那个年代想去趟北京有多难，面对喜欢拍照的我，他竟然没有放胶卷。我想我老了以后会无数次跟同或不同的人讲述这段往事，我甚至会分不清每一次添油加醋的那些细节是真是假，但一切没有褪色，反而变得越加生动。
5: 雪花可说了哈，他要跟东方红断交。哎，到现在没跟东方红说话。
6: 傅园儿，我跟你说，这全怪你们家儿子，哪有这样的？咱家雪花那从小照相啊，那各种造型摆的那老认真了，结果东方红不放卷儿，那断交。那是轻的，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5: 哎呀，我这个傻儿子。
6: 所以你，
7: 我这辈子都不理他了。
8: 雪花，
7: 你别叫我，我们要开除你呢。
8: 啊，我知道你要开除我，但在离开小红花这个伟大组织之前，我想请大家吃一顿。
1: 吃这，
8: 你看，有 AD 钙奶，
1: 有面筋。
8: 鱿鱼丝，
1: 不是啊，
8: 还有虾片，还有这个鱿鱼丝，那、啊、还有咪咪，
7: 你这算赔罪吧？那我们吃完再商量开除他的事儿。
8: 行，
7: 我也要吃
8: 虾条。
7: 给我一点银币
9: 啊！我不给你。
8: 哎，
7: 给我。
8: 别抢了你们！
7: 别别，你小气鬼！
10: 不是你们，
7: 给我
8: 虾条，
7: 不给你
8: 虾条。
7: 别拿！
8: 别跑了！哎，不是还有别的呢？你看，干脆面、虾条。
7: 这个给你换了，不要。
11: 杨思雨，
12: 妈，你咋来了？
11: 接你去吃饭，你爸今天请客吃饭，让我们一起去的。走。这几点啊？学校就放学了？
12: 不知道。
11: 估计你爸呀要喝酒，很难的。

0: 怎么了？看见谁了？
1: 没看见谁。

0: 晚上的，你怎么不睡觉啊？
1: 我想说，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还是想要个孩子？
1: 哎呦，不是，老婆，这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喜欢孩子。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当初你可说过你不会怪我生不了孩子的。
1: 是真心话，咱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陪着你，你陪着我，咱俩一起相伴到老。再说了，真要有个孩子在身边，那不操死心啊。
0: 本来就是。
1: 是是。
0: 哎，对了，白天我忘跟你说了。
1: 什么呀？
0: 咱爸说让咱俩回去吃顿饭。
1: 干嘛呀？
0: 要跟你说提开发区副主任的事儿。
1: 真的？那托老婆福我要升职了。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军曹。
1: 哎，院长，
0: 你已经安排好了。
1: 哎呀，谢谢。
2: 婴儿叫杨思雨。
3: 啊，杨思雨。
2: 母亲叫啥？
3: 方慧。嗯，谢谢。

0: 子和日期签好。
1: 哎，好嘞，哥。
2: 哎，哥回来了。啊，
3: 李正。哎。
0: 你再摁个手印。
1: 好嘞，哥。

0: 来数数来。
1: 谢安哥，您数好了就行，我就不用数了。那我走了，安哥，走了，哥啊，哎。
2: 哎哎，啥情况？
3: 跟我借钱，说开个五金店。
2: 这么多钱啊？王先生，你现在是香饽饽啊？那从一个蹲过牢的小混混，妥妥的现在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
3: 哥呀、啊，人不比金鱼好多少？谁记得你以前什么样啊？你放心，以后咱这个家呀，我养了啊。
2: 你就嘚瑟吧，你就，你把这些给我收了啊！椅子，你看看。啊！
4: 哎，建平，
2: 哎，
4: 谢安开那个迪厅啊，现在生意那是老好了。哼，当年我就觉着谢安这小子肯定有出息。呵呵，
5: 哎，建平，
2: 哎，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啊。
5: 我那小舅子不是在家待业吗？
2: 啊，
5: 他本来是到咱们工厂。
6: 大家好。
5: 哎，你好，本来到咱们工厂工作，这会儿他似乎不干。嗯，我也没办法。我想啊，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让他到他们去上班去？
2: 哦，啊，行，我问问他。
5: 那就麻烦你了。
2: 哎呀，这客气啥？
7: 建平，
2: 哎，
7: 发什么呆了？
2: 就奇了怪了啊！你说我这一直担心谢安，他坐过牢，人生也有污点，以后肯定不好找工作，也没人搭理他。现在我怎么觉着比我还受欢迎呢？啊？
7: 你什么时候受过欢迎啊？
2: 嘿，你这啥意思你？

0: 你别走，你干啥呀？你不要脸！滚边上！哎呦，那男的据说是开发区的一个小领导，他老婆来捉奸的。
1: 老板，税务局来人了，说是要查账。
2: 谁是犯人呢？我，啊，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税漏税，现依法对你们谛听进行彻查。

0: 出事我还不知道啊，你怎么又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的呀？哎，他害你害得有多惨你忘了？
1: 这事儿跟山哥没关系。
0: 咋没关系？你咋知道没关系？你咋知道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人家故意报复啊？我问你，王姐，他害你坐了多长时间的牢你忘了？你就不长心？
2: 哥，你别说他了，我们也是不够钱投资，山哥说他投资，我们又想着开迪厅总得有人罩着，
0: 不够钱投资别开呀，你非得让他罩着，现在呢罩破产了吧，查封了吧，啊，交罚款了吧？
3: 少说两句，孩子心里出这事儿，不着急上火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怪山哥。
4: 你听没？
0: 还山哥山哥呢？行行行，
4: 他是你哥，他是你亲哥，你找他去，
0: 找他去，去。
2: 贤。
3: 行了行了，别老那么嚷嚷。你说那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啊？你嚷嚷管什么用啊？
5: 我咋解决啊？

0: 咋解决啊？啊，他脑袋被驴踢了，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他听过吗？他听过吗？是你帮他解决，是我帮他解决呀？
1: 我没法解决，
0: 我这要帮他解决，那我脑袋也被驴踢了。
2: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呢？
3: 你进去那段时间啊，你哥头发都白了，
4: 他是心疼你，恨杨大山。
5: 这事跟山哥真没关系。
2: 有关系没关系的啊？那他还不是因为心疼你，你应该理解他，对吧？你说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非得跟杨大山这样的人往来，没他的日子你过不下去啊。
6: 咋发那么多钱呀？
7: 没事儿，心儿，这事儿我能解决。
6: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是真能解决，能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吗？你本来跟信平关系就不好，信安又出这档子事儿，要不你跟信安别联系了，你们不合财，你觉得呢？嗯，
7: 啊，媳妇儿，你说啥？
6: 我没说啥，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
8: 山哥，税务局查我们是有原因的，估计是开发区小领导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人捣鬼，要不要找开发区的领导问问？

0: 喂。
1: 喂，是我，杨大山。
0: 信号不好，你等一下。喂，山哥，我们俩在富银嫂子饭店呢，刚才说话不方便。
1: 你和仙安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到我家来一趟。
0: 哦，好。

0: 哎呦，哎呦喂，
1: 咋没睡啊？
0: 那我咋睡呀？你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
1: 哎呀，那个，刘姐，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
0: 哎，向安之前给的钱，我拿了一半给明珠，让他带走。还有一半加上以前咱们攒的那些，是想留着将来给明中治病的。
1: 取出来吧。你在西安赚的钱都赔了，你得想想以后再干点啥呀。
0: 是，他现在有美玲了，他也得生活，得养家糊口，是吧？
2: 来来来，不用换鞋，来，随便坐吧。
3: 哎，好嘞，山哥。嗯，你坐这儿吧。来，
2: 坐。
3: 哎，
4: 香，来啦，美玲来啦，坐坐坐。
2: 媳妇儿，嗯，你搬个凳子，你也坐。
4: 啊，行，我来就行了。没事，我来，我来，你不用。
2: 来，走一个，
3: 走。

0: 我坐这个，我坐这儿啊。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俩交代一下，我已经知道这事儿背后指使是谁，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
1: 所以，你们投资的那部分款，我会一分不少的都补给你们。
0: 山哥，你说什么呢？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
1: 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赔钱呢？
0: 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故意这么说的，把责任揽过去。咱们是做生意。 我干嘛要把责任揽过来啊？这事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这到底咋回事呀？谁干的？
0: 媳妇儿，现在我也不能说。咱干不过人家，只能认栽。
3: 夏，
0: 梅玲，今天叫你们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是受我牵连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补给你们的钱，你们就踏实收下。还有，你得听你哥的，我们以后不要一起做生意了。
3: 山哥，
0: 兄弟，咱哥俩喝酒，以后只论兄弟情谊。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你已经很久没有得罪人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只要咱们俩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把四爷抚养成人，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

0: 你说山哥啥意思？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为啥还说认栽？他也不是那认栽的人啊。
1: 他给咱们图书馆，咱也不能要。
0: 咱们这几年在深圳挣的钱全投进去了，没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1: 大不了咱俩再去深圳。
2: 小叔呢？
0: 他一般还没起呢。
2: 小叔，小叔别睡了，我们来看你来了。
1: 雪花来了。
2: 你是不是很难过呀？我们刚知道，你没事吧？
1: 没事。
3: 你小叔是谁呀？经历过事儿的男人，怕过啥？
0: 对了，邓方红给你买了好吃的。
3: 谢谢啊。
2: 小叔，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4: 我跟你小婶商量，看看是不是回深圳再找点活干。
2: 别回了，我不舍得你。
3: 没事啊，
2: 多吃点。

0: 好吃啊。
1: 贵吧？
2: 贵，
3: 而且市里就一。
4: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开新店哪哪不需要钱啊？
0: 收起，
4: 千万别有心理负担。武丁那边我可以兑出去，咱赔不了多少。
5: 生哥，我这辈子估计也干不了啥了。
4: 你说啥呢？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刚结婚，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经不起折腾，就应该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来干，挺好的。
5: 我知道了，尚哥。还有一事儿，
4: 你说。
5: 不管我哥说啥，我心里清楚你是啥样的人。你也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
4: 我是那记仇的人吗？你哥是，我都不是。放心吧，就算看在雪花的面子上，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他爱说啥说啥，爱恨就恨吧，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0: 雪花的面子上？
4: 是啊，雪花。这孩子跟他妈妈不一样，是个仗义有血性的好孩子。
5: 嗯，
4: 从小到大，思雨因为我没少被孩子们孤立和排挤，都是雪花一直在保护他。
5: 哎，我记起来了，小时候雪花因为跟思雨玩，挨我哥多少揍呢？
4: 可不是吗？就算挨揍，雪花也一直护着思雨。
5: 嗯，
4: 多亏了雪花啊！要是没有雪花，我觉得思雨要么会自闭，要么就会学坏。雪花的恩情，我杨大山记在心里。
6: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杨叔叔是个流氓，是个坏人。我长大后才明白，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杨叔叔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思雨，无微不至，遮风挡雨，从不缺席。他一直把我对思雨的陪伴挂在嘴边，但我想，成长的过程中有他在身边，对思雨来说才不可或缺。
7: 1998年，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三连冠。
8: 1997年，重庆直辖市。
7: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8: 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1997年，京九铁路直通客车开启。
9: 少搁点，要不暴露了。
5: 杀人放手。
9: 少吗？你看看你弄着这，我怎么敢呢？
10: 小花，你好好整，你这个老，你老了都没法弄。
11: 太好听了，妆太好看了。
9: 好看什么呀？就那两块红，跟我们在小时候在哈尔滨冻的似的。
11: 那个高原红。
9: 什么高原红？高原红的，反正不好看。你看那头梳的跟哪吒似的。
10: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我说的。

0: 来，举个杯吧。行，来，哎呀，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嗯，是，
1: 来整一下，
2: 来，
3: 干杯，
4: 敬我们的日子啊！
0: 来，敬
5: 干杯，
0: 干杯！
6: 哎，
0: 等会儿，
7: 你妹呢？啊。
0: 雪花呢？他没去跟着放炮啊？
5: 没放过呢。
7: 雪花，雪花，
0: 吃饺子了。来了，你看，
7: 啥在里头？在里头。哎呀，
0: 等你呢。跟，好看不？也不把一个院里，妈也有此。啊，
7: 好看不？爸，
0: 来，
7: 喝。
0: 吃不吃？好看不？
7: 好看。
0: 大师，好看，好看。
7: 来，快来，雪花，好看，好看不？
0: 你老说了。
7: 你是不是哈尔滨冻的吧？
5: 哎呀，好，
0: 哥，来来，
5: 多喝点压压惊。来，吃饺子，吃饺子。
0: 那
8: 现在感觉我是托塔李天王。
0: 嗯，
5: 没，东方红，我跟你说啊，你这最近老弹琴，不好学习可不行啊。
0: 小花，
7: 大妈，你看我好看不？哼，嗯，
0: 好看，
5: 干啥？
0: 好看，我闺女咋样都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5: 真的。好看。
0: 跟刚才那春晚里唱歌那个有点像啊，就这个。
5: 比春晚的好看。哼，
0: 还说干妈最有眼光，是捧我最能时尚。
5: 好看，
0: 我给你们拜年来了，干妈过年好。
5: 过年好，知道你的这个。
0: 谢谢干妈，干妈过年好。
9: 干爸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5: 谢谢干爸，哎，
10: 吃俩饺子不吃？快走，咱俩比比谁的红包多。你们不吃完了吗？
0: 快点，
10: 这俩孩子，赶紧吃，吃完上树大家该年去了。
5: 好，
10: 我的多。
5: 每年你都比我多。
10: 雪花，新年快乐。
5: 谁啊？

0: 喂，帮我呼266758。
1: 请留言。
0: 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小红花见。
2: 思雨啊。
0: 啊。你觉得思雨这人是不是挺好的？
2: 就那样吧。没感觉。
0: 为啥没感觉？唠唠呗。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淡淡的青春年华。我偏唱。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
3: 我们还有多少天高考呀？
0: 大过年的能不能别提高考？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喜庆的？

0: 伤。
1: 东方红变了，小红花里曾经最乖的她竟然最叛逆，她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小男孩了。她沉默暴躁，每天就知道弹琴写曲子，除了音乐她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她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破玩意儿？
1: 怨谁呀？那当初谁让他学的呀？还说什么什么啊，继承音乐细胞，啊、还借钱让他学？你现在
0: 我让他学音乐，我让他不上学了吧？我告诉你，再不好好上学，考不上大学，给我滚出这个家去！哎、
1: 行了，
0: 我现在就滚！哎，你们有多远滚多远！
1: 儿子，
0: 你什么地点？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2: 你们家思雨模拟考试成绩不错呀。
3: 你闺女考的也不错呀。
2: 哎呀，她就那样。说吧，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进步点？我都愁死了。来，
4: 老板，给我拿根牙签。哎，
2: 马上。嗯，别要求太高。哎，总比富赢家儿子天天逃学强多了吧？那倒是。
5: 富赢，一起来吃一点吧。
1: 你们吃，你们吃。
6: 老板，牙签呢？
1: 啊，来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吧。他听见咱说话了吧？你就瞅瞅他那脸色，还看不出来呀？
3: 其实东方红这孩子挺好的，真的，学习也好，他成绩比我们家思雨还好呢。就是这一年也不知道咋的了。接电话啊！
2: 谁呀？
7: 喂，大山啊！
8: 媳妇儿，吃饭了没？
3: 是着呢。
9: 哎呦，表现不错呀！
8: 你胃不好，一定不能吃太油腻的。
9: 你晚上想吃点啥呀？我顺路带回来。思雨喜欢吃排骨。
3: 行了，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啊？
9: 哎。你吃完我接你去吧，
3: 不用来接我，我待会儿可以自己回去的。
8: 好嘞，
3: 嗯，见啊。
2: 哎，方慧，你说你们家杨大山哈，对你可真是，这十几年如一日，都没变过，心里啊只有老婆孩子。哎呀，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去啊？哎，你说当初所有女人都躲着杨大山，跟躲瘟疫似的。
10: 可不是，
2: 真是瞎了眼。
10: 何止是女人啊！男人也都好吧。
3: 行了行了，我命好，行了吧？嗯，
2: 你命确实好，
3: 真的是。哎，赶紧多吃点啊，吃这么多堵不住你的嘴，来吃点。哎呀，
11: 淑霞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咋说都没用，这经常的不上课，一心就玩他那吉他。你说玉树也是的，这说摔就给摔了，那挺贵的呀，那玩意儿。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玉树最近突然脾气变得不知道咋回事，这么暴躁。他早些年他不这样啊。哎呦，这东方红也是的啊，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就不能回来收收心，好好复习复习嘛？就跟我说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你说那玩音乐能玩出工作，玩出钱吗？那还我们两口子养他一辈子呀，那玩音乐能有啥出息？
12: 玩音乐咋就没出息呢？
11: 你看人家王菲，哎呀，你别跟我提那个哪吒，
12: 那还有刘德华、张学友、张信哲，不都是搞音乐的，赚的又多又有名有利，咋没出息了？
11: 那唱歌的多了，那有几个出名，有几个赚大钱的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图他出名。淑霞呀，我现在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个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个工作，这就够了。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啊，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我这四处找啊，可哪儿找啊？你说跑哪儿去了？跑谢安那儿去了。哎呦，我这咋劝他都不回来。这谢安说，行了，在他那待几天吧，冷静冷静，他也劝劝他。可是你说说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你说我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哎呀，这方慧都开始笑话我，你说说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一天天的。
10: 哎呀，行了，傅莹，你别一天天都要死要活的，这个时代呀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不是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的。首先啊，我先声明啊，我认为玉树砸吉他这事儿是不对，可是东方红喜欢音乐他也没错呀，而且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正值青春期，他叛逆，

0: 能跟他拧着来，你要及时的跟他做一些思想沟通、思想交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最怕
1: 青春期，青春期的，你老跟我说青春期，青春期，那雪花跟他一边大，那我咋没看见雪花有青春期呢？
2: 哎，妈，你啥意思？我咋就没青春期了？妈，我没青春期啊，我老了。
0: 哎呦，雪花，他哪是没有青春期呀？他从出生到现在，他每一天都是他的青春期，在我肚子里就折腾我。生那天你也知道，把我折腾成啥样了呀？不让人省心，
1: 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3: 慢点吃，别烫着。嗯，
4: 来俩鸡腿，给你。下一位，
5: 多少鸡翅？
4: 来。
6: 小朋友，你的炸鸡套餐来了，谢谢阿姨。
0: 慢点吃，
6: 慢慢吃啊。
7: 哎，好嘞。这香味儿还真不错。
5: 嗯，好吃。

0: 家。
1: 我去找东方红，他好几天没回家了。
2: 他还在你小叔家？
0: 思雨，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2: 咱们赶紧研究研究怎么劝他。
0: 走。走
3: 对啊，新吉的还行吗？
4: 比原来那个好。
5: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4: 谢谢小叔。
3: 听小叔一句劝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5: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好好学习。你看，没文化多吃亏。
4: 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5: 你可拉倒吧，打架的偶像吧。
3: 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卖炸鸡吗？
4: 那小叔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3: 赚大钱呀。
4: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3: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
4: 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6: 东方好。哎，你们来了。
0: 这店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6: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4: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0: 我们小红花成立四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7: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4: 对啊。
0: 王雪花，
2: 雪花
0: 说什么呢你？
7: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0: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2: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
7: 东方好，你好好上学去吧。
0: 不是这词
7: 儿。干什么词儿？哎呀，就
0: 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7: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2: 这都以后的事儿。哦，
0: 东方红，你现在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
7: 尹彪，我发现你很有当妈的潜质，你说的真好。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吃吧。
2: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
8: 哎，别，
0: 气死我了！
8: 哎，别闹了，我干嘛呀？哎，
0: 我
2: 跟你说，今天就有
8: 一个，对不起，雪花，
0: 给我打

0: 慢班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嗯，
2: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3: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3: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2: 对，
3: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效那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效套餐。零增效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3: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3: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3: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3: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3: 对对 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3: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金星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
2: 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6: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5: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7: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5: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6: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0: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1: 谢谢。
5: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6: 加了4000-5000人吧，
1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6: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6: 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她妹妹。
1: 啊，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儿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吗？

教授说了，这个腹腔镜手术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但是民众这个情况啊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100%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行了，具体怎么做呢，就不跟你们说了，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民众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哥，
1: 嗯，
2: 嫂子，
3: 哎，
0: 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3: 哎呀，你拿回去
0: 啊！
3: 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2: 你先拿回去。
0: 哎，
2: 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的，
3: 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4: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
2: 哎，凑多少了？
5: 哎，先陪他出现了。哎，这是我们家的，
3: 够不够用啊？
6: 小花阿姨，
2: 小花，
3: 不知道够不够啊？谢谢啊。
2: 谢啥说啥呢？啊，差吗？
3: 还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7: 这个你拿着，我听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6: 谢谢阿姨，
7: 先走了啊。没事。
6: 妈，妈，你出来一下。
3: 哎。
8: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就赶紧手术吧。袁大夫，那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和舒霞。你去北京去见一下那个教授。
3: 好啊，
9: 放心吧，院里家属已经好。
8: 好，
0: 哥，我也去。
8: 你别去了，你还得看店呢。
0: 不差这几天，美玲在这呢。
3: 我去。哎呀妈，你就别去了，这路太远，你这身体受不了。
10: 哎呀，我这大孙子，这你说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能治了，我想去啊。
11: 我也要去。
8: 你别去。你瞎掺和啥呀？你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好好在家念书，西安也不许去，你还得照顾美玲呢。你看店，妈，
10: 嗯，
8: 你负责看着雪花，我跟舒霞去啊，就这么定了。喂，
12: 喂，爸，
8: 明忠啊，哎，
3: 妈，是明忠的电话
8: 啊。都在呢，
3: 来，
8: 好，那个，严大夫，哎，
3: 严大夫，
13: 哎，明忠是我，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你我到了吧，做个检查，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
8: 对，
13: 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啊，稍等啊，
10: 说两句。喂，明忠啊，哎，你好吗？高兴，高兴，老子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得，行吧，行行，那你先忙啊！好，
8: 嗯，
10: 他要上晚自习去，
8: 那让他上吧，让他上吧。
13: 建明啊，
8: 哎，
13: 明忠刚才说呀，
8: 啊，
13: 说去北京啊，让我带着雪花和东方红，你们其他人就别去了。
10: 啊？
13: 他要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的意思。
10: 好，
14: 严冰，你的信。
15: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0: 妈，妈，别难受了。明珠那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能治好了。你就说咱们这么多年跑了多少家医院呀，还找那偏方，他小时候您弄那些那歪门邪道的，现在能治了。
1: 这回真的不会，
0: 不会了。那严大夫是那么严谨专业的一个医生，那人家找的是他老师，一定是这个医学上有了什么新的科技，放心吧。
1: 就是说我这外孙子对象能结婚了，我还有可能抱上重孙子了。好
0: 啊，哎呀妈，这么多年你没有白等。
1: 没白等，真是。
2: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啊，多听严大夫的话啊，比严大夫多帮忙，让干啥干啥。
3: 雪花，雪花，那个给你哥买的那个枣搁在旅行袋那个角落那儿，你到那儿去给他吃啊。
4: 放心吧，姥姥，
2: 别贪玩，记得复习啊。
4: 卷子我都带着呢，也就三四天就回来了。
2: 东方红，你也是啊，跟着雪花好好看看卷子，你回来必须好好学习，不然啥都完了，知道不？
5: 严大夫那儿有手机啊，有啥事儿随时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不？
2: 对，啊。雪花，你要记得呼啊！
4: 我每天呼你两遍。四爷，你有啥要嘱咐我的？
6: 北京的温度跟咱这不一样，你注意冷暖啊，别感冒了。
4: 放心吧，我带够了衣服。
6: 还有啊，看到好吃的你别瞎吃猛吃的，水土不服容易拉肚子。
4: 我有那么贪吃吗？
7: 你还好意思说？我爸做的红烧肉，哪次不是两盘？
4: 但是爷是。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会照顾他的。
9: 建平。你们回吧回吧啊，
5: 好
9: 快查处，
5: 好，
9: 放心有我的，您都会好的，
4: 麻烦你了啊，严大夫，
2: 你添麻烦了啊，
9: 没事没事，回吧回吧，回去吧，
4: 再见，
2: 你一定要听话啊，别给严叔叔添麻烦了。
9: 行了，
10: 东方红、雪花，你们作业写完了吗？
11: 我不打算高考。
12: 他这个情况必须做手术，但是作为这个病来说，患者年龄已经太大了。患者啊，是具备手术条件的，但由于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嗯，
13: 爸，复健检查都做过了。
11: 好，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俩来陪我手术吗？
4: 对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不让他们来，他们可伤心了，特别是姥姥。嗯，你可是姥姥的宝贝大外孙。
11: 姥姥年纪大了，来回折腾又累又上火的，咱爸妈来了也是跟着干着急，眼不见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吧。
4: 也是。反正我一进医院就害怕，闻见这个味儿我就难受。
14: 来，张嘴。
11: 东方红，
14: 嗯，
11: 我听雪花电话里说了好几次你的情况，所以这次想叫你来跟你说说话。
15: 不是，你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4: 不是，我不是故意说的。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我只能如实说了。
11: 我们东方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个尖子。
16: 哥，别开玩笑了，成就比你差多了。
11: 你有音乐天赋啊？
4: 我也觉得你有音乐天赋，不搞音乐可惜了。
11: 我也支持。
16: 哥，你真支持啊？
17: 我当然支持啊。你想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刘欢啊、费翔啊这样的大明星，我和雪花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4: 我们开演唱会也不用买门票了。
16: 你就不知道占便宜。
11: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子琴吗？
4: 那是我给他的，那是我小时候走私的日本货，可惜后来被警察没收了。
16: 对啊，都被警察收了。所以说，按照理论上来说，第一台琴应该是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11: 但你知道，就是那台二手琴都是你妈妈借钱买的，欠着钱也想让你吃得有营养，就偷了厂子里的东西，被厂子辞退回家了。这些他都没让你知道过。东方红，我比你和雪花年长几岁，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理想，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有人为你过得好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你是不是也要学会为别人做出牺牲啊？我知道咱爸妈跟不上咱的潮流，跟不上咱的时代了，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但是别伤害他们。如果你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你成功了你也会后悔的。
16: 你刚才不还说支持我吗？
11: 我依旧支持你啊，可现在眼看离高考没有多少天了，只靠这些天你会达到你理想的巅峰吗？但你会考上大学，你爸妈会开心，他们会放心。总之先努力高考，再朝着你的音乐梦不断前进，好不好？
4: 嗯。哥，你咋不关心我呢，只关心他？
11: 东方红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特长是什么？
4: 打架、踢球、看武侠小说。
11: 在现有的学科里，哪科最好？

0: 他语文还行，他每次作文老师都拿来当范文给大家读。那就走文学之路啊。
1: 当作家啊？
0: 不行吗？
1: 我能行吗？感觉离我也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也能走音乐之路，我可以像王菲那样唱歌。
0: 你别逗我了，你都跑调这东西教不来的，它是天生缺陷。
1: 既然文学好，那你填词啊。
2: 东方红会谱曲，你来给他作词，你俩搭配多好啊！
1: 对啊，行吗？可以啊。
2: 那就这么定了。
1: 看见你俩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就放心了。
2: 哥，你不要担心，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1: 但愿。
3: 网友郭家属，过来签下字儿。
4: 哦，来了。

0: 出啥啊？这是咱俩第三次一起来北京了。嗯，我觉得北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邓邦恒，以后一块来北京吧。可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吧。不行，你过来。
1: 干啥？好了，就到这儿吧，家属不能进。哥，哥，你别怕，我们就在外面等你，等到你出来。绣花
2: 也别怕，哥没事儿了。你听哥的话，你长大了，你懂事儿了。你以后可不许跟妈妈和姥姥他们吵架，知道吗？
1: 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2: 哥，你怎么会不在呢？等你好了，还要回去照顾姥姥呢。他们重男轻女，他们更喜欢你。
1: 好，哥知道了。哥不光要照顾他们，哥还得照顾你呢。
3: 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哥没事吧？他不会不出来吧？
1: 别担心，哥手术肯定会成功，然后平安出来的。
2: 放心吧，雪花，你哥很坚强，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没事儿。

0: 完了。哎哎，这东方红从小就听你的，他那肯定听你的呀。啊，
1: 我最后还跟他说啊，我支持你的音乐梦，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成功的。但是眼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呀，
2: 只靠这些天，
1: 你能达到你的理想巅峰吗？
2: 不会的。
1: 不能啊，但你能考上大学。你考上大学，
2: 你爸妈会开心，
1: 对，
2: 他们会放心。
1: 我就说，
2: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好不好？
1: 总之，考上大学之后，你能够继续前进在你的音乐之路上。我当时跟他讲完，他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立马就说：“雪花，我一定考上大学。”
0: 哎呀，闺女啊，这干嘛？干嘛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你说，哎呀，
3: 小事，
0: 救了我和你干爸的命了。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干妈，我们是一家人，客气啥？我是吃你奶长大的。哎
0: 呀，这奶没白吃。
4: 白吃奶，都说多少年了，赶紧吃饭吧。

0: 己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1: 这个电影是一个战争片，但同时它是个美食电影。
2: 阿拉，你可得给你拿菜了。
3: 有饭，
1: 在任何环境下，徐福都在认真地做饭。
4: 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5: 不要是好好吃饭。
1: 我们也把故事藏在一道一道的美食里。
6: 很多观众也非常喜欢这个片子嘛，包括说现在这个片子已经快20亿了嘛，我们之前预估说可能到30亿左右这样一个票房，我觉得是可以再冲一冲，包括说国庆档期可能还会没准再排一排冲一冲嘛。
7: 最近文牧野导演的现实题材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持续走高，向着30亿的市场预期进发。就在国内口碑热度不断攀升之际，影片也迎来了出海的喜讯，正式公布海外发行上映计划，迈出国产现实题材电影走向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
8: Freeze!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9: 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正恰好时候。
10: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9: We are not terrorists.
11: 电影能够实现同档期的全球发行，而在过去几年间的话，从23年看，无论是《流浪地球二》，包括像去年暑期档的《南京照相馆》，包括像《哪吒二》，包括像我们这个暑期档看，无论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是《八仙》，都开始能够找到相对的国际同步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不断发展的缩影。而且在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其实也实现了不同题材和类型的突破，无论是科幻还是动画电影，还是主旋律还是现实题材，其实也开始实现了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良好态势。
12: 行了，不就？
13: 别搞，我那个锻炼身体太难了。
14: 我要哭，我要哭。
15: 欢迎来龙餐馆呢，是一部非常好的，就是说输出本土价值观的这样的电影。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电影是在本土向本土观众讲述，我们向那个本土观众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呢，是把我们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呢，带到了战火纷飞的一个战地上，然后呢，输出了我们本土的价值观。我觉得它既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是一个世界故事，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跳出猎奇式东方奇观的创作套路，依托美食载体，以和平这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据了解，影片海外定名《中东往事》，9月11号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随后陆续登陆日本、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
16: 在这里我有些话想对丽娜说，很感谢你重新给了我一个家，
17: 有很多小孩子一直陪着我们，我以后也是对你好，谢谢。
18: 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他以咱们中国的视角去讲世界的故事，
0: 可以让其他一些外国友人能见识到一个中国普通人的视角下的世界局势，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很期待看到一些外国友人的评价。

0: 年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比他还要残酷，我都体验过，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的生活。
1: 我把我来中国的这个生活叫做重生。
2: Really, have I seen a movie in China that is so human and resonates with my words? When I see it, it still touches me a lot because that's what we do. It is.
3: 我没想到第一个让阿拉伯人摘掉这个面具，能看他真正的面目的电影，会是一个中国电影。其实我看这电影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导演，这个编剧，这些演员值得表扬。
4: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不再因为国家语言和身份而彼此敌对，只是简单的聊聊天吃顿饭，我想那应该是和平最真实的样子。这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最想说的一句话，希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被这个世界记住，也希望我们还在的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平静的明天。
5: 欢迎来龙餐馆正是通过中国电影在过去一个周期以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积累的经验，通过

0: 小人物的视野，通过我们广大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个相对平顺甚至有一点点俯视的视野，其实既有极强的代入感，小人物的故事也有很强的共鸣感，不只是在国内产生的共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影片一经上映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欢迎来龙餐馆的传播影响力并不只局限于海外华裔群体，也收获海外影评人与普通观众的广泛关注。影片塑造出徐福这样复杂立体的中国海外打工人形象，把镜头对准战争阴影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用平民视角讲述战争与人性。这部影片的出海实践也为国产电影提供全新样本，不再简单输出符号化的东方元素，而是立足本土价值观，用共通的人类命题完成跨文化表达。
2: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儿。
3: 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只是在国际上分里和外了，我觉得我们是立于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去思考问题的，就是我们想自己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想世界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世界的事情，你反观过来也是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原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中间隔着一层墙，是不是这个里和外是有分别的，因为中国的语境已经基本上跨越了那堵墙。
4: 当外国人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对于你中国出去的产品他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认知和更高的一个态度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说你中国的性价比高便宜，这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看了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些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5: 老外打老外跟爸有啥关系啊？
6: 挣了钱
5: 就能回家了，
7: 后来发现留在这儿就已经跟我有关系了。
8: 别碰孩子，
6: 战争里才有侥幸，我活着就是侥幸。
0: 来自于我们血脉认同中的这样的价值观能够通过当代商业类型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所以在这一点来看的话，我相信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影片能够在国际社会取得一定的反响。
9: 只有一种可能，
10: 谜语变奏曲一共有多少种变奏？
11: 只有你来提问吗？
12: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眼睛。对对对，那个红色的眼睛，眼镜就是一个伪装和一个真实的人，啊，就是摘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了。
13: 丈夫、妻子、受骗的情人，这就是一个电视剧的情节。
12: 戴上的时候，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
13: 到底出什么事了？
10: 我没打中。
14: 一副眼镜的摘戴都有讲究，冯远征说的这是什么剧呢？原来仁义于2024年创排的话剧《迷幻》于近日迎来了新一轮演出。
10: 一个像我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怎么会允许一个记者采访呢？
15: 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
14: 别看迷幻只有两位演员，但这部剧的情节和角色设置非常复杂，以至于两位演员都觉得太难了。
16: 就这个人物非常难，因为他是揣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的啊。那么他前半段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那么随着他把这个真相倒出来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这个过程他其实身上藏着三重身份，
12: 那么他的难点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啊，就是他的经历，可能甚至于他的很多经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对吧？那么我怎么样去感受、去体会？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的职业就是演人的，所以你如何去研究人，如何去展现？那这个难点在于，就是说当初你的一些惯性的表演，那么被导演打破了。
16: 远征老师饰演的这个诺克，他也是他的坚硬的外壳。是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还裹着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一个真实的诺克。那么他也要其实是经历了两个非常陡然的转变， 那么这个三个人对两个人啊，那你就那他能拼出无数种这种感觉和风格还有关系啊。
13: 八辈子推辞，我相信你。我不在乎你信不信。
14: 其实任毅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筹排这部话剧，那他为何迟到了将近20年呢？
12: 因为当时其实在2006年、200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汶川地震，所以这个戏就停下来，我们就拍转战去那个拍那个生活那个戏。
8: 哎呀，这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是该你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啊。
12: 那个戏演完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那么后来是前年吧，我们决定把它给搬到舞台上。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9: 8月31号。
1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
1: 他说你们这些小年轻有10个条件，给9个不给1个你就敢不干，我们是9个不给，只给1个条件，我们就能往上冲。
2: 苏民原名蒲思洵，是仁义第一代艺术家副院长，也是蒲存昕的父亲。恰逢苏民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蒲存昕主持整理的《蒋去水河苏民文集》发布，书名取自苏民80岁写给蒲存昕的书法题字《蒋去水河》，四个字成为贯穿苏民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
0: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蒋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1: 他其实从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嘛。哎
3: 呀，师傅糟了，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4: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嘛。
3: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2: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3: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之将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
5: 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2: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他和儿子蒲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0: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民先生诞辰100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6: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研究什么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0: 那么今年是他100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7: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3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8: 我记得1986年我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来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胆地去融入了德国教授一些方法。所以孙奔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9: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0: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地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1: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12: 8635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13: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短片电影节的名称。贾家庄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献礼国庆10周年的一个影片。它不仅有文学的积淀，还有电影，等等。它既有乡村的一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办短片展一定要有特点，因为其实大量的影展其实是跟城市、跟都市息息相关的。应该只有86358是在完全典型的一个乡村的场域里面办影展，那肯定它会跟乡村有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露天的一些小剧场啊等等这些。经过10年的历程，然后从第一届的100多部到现在，我们今年收到了主竞赛大概2000多部的报名。
9: 片子里肯定能看出态度，有一个片子就是一句话，我就眼眶就湿润了，就很多游子在外忽然想到家人的那个状态，而且是被别人点到触动的，那个时候会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0: 所以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吗？
9: 那一定会的，那一定会的。在外打拼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10: 挺有共鸣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我是从重庆万州，然后慢慢到成都，然后再到北京。我感觉其实越是在小的地方，越是亲近你的故土，然后滋养你的土地会越肥沃。所以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1: 乡村不是边缘，它是另一种中心，是让电影重新扎根的地方。86358的这10年，陪着中国青年影人走过他们的第一部作品。

0: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

0: 货暂不管，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储备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哎，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2: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
1: 嗯，
3: 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
2: 嗯，
3: 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3: 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2: 哦，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啊。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2: 哦，
1: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3: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嗯
3: 啊。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2: 嗯，
3: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2: 嗯，
3: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
2: 嗯，
3: 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2: 嗯，
3: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2: 嗯，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您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2: 嗯，
3: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
2: 嗯，
3: 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2: 对，
3: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2: 哦，
3: 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您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3: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1: 嗯，
3: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3: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3: 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3: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3: 对对对。
2: 哎，那您看啊，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3: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2: 哦，
3: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2: 嗯，
3: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2: 嗯，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金星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3: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们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3: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0: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免费，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今天呢，给您说的这段评书叫《施公案》。施公谁？施公啊，清官，清朝的一个清官，康熙年间的。此人叫施世伦，又名文贤。这个施公啊，当过县令，当过顺天府尹，做过漕运使，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所以人们尊称他施公。公不是名，是尊称，大伙的尊称。说施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带公字的人都是受到众人尊敬的，比方说周朝有周公，哎，宋朝有包公，明朝海瑞海公，清朝有刘公刘墉，彭公彭彭，施公施世伦。说凡属带公字的，这就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是大家尊敬的。也得分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两口子，这女的管男的叫老公，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女士对男人的唯一的

尊称，别人不能尊称。但两个同学，女同学，一块毕业了，过了几年，一个女同学结了婚了，又见面了，跟自个儿这个同学介绍了，哎，我给他介绍介绍，这是我老公。这个女同学只能说握手叫名，她不能叫，她说这我老公啊，你好老公，打起来了，说这个玩意儿不能够掺和，哎，说师公啊是后来人们对他的尊称。这个施世伦长什么样，这施世伦长得一点特点都没有，就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他就是那种走的人群里边，在芸芸众生当中一走，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官员，没有官相。尤其是老百姓传说说这个施世伦呐，外号施不全，施不全就是全是毛病，说这个施世伦秃子，大小眼儿，眼睛有玻璃花，这个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前面鸡胸后边罗锅，走道还是瘸子，说话还口吃，还老流哈喇子，这合着施公就这模样，这是施公吗？啊，这绝对是谣言，网络谣言，那个年头没有网络，反正是就是造谣。其实呢，很多人是出自一种嫉妒，觉得施公太厉害了，就给编出这么多东西了。说那为什么施公叫施不全呢？叫施不全有个原因，这个施不全跟别人不一样，施不全这是御赐封号，皇上给的号。皇上啊，康熙皇帝，这个封号怎么来的？这个施公的父亲呢，是靖海侯施琅。施琅是清朝的名将，又是明末的降将。这个施琅曾经收复台湾，由此成为水军提督。水军提督施琅那是五品官以上的官啊。施琅的二儿子就是施世伦。这个施世伦从小聪明过人，过目成诵之才，书看完了一遍背下来了，高考那没问题，肯定脑子好使。说这个是不是特殊的一个天才呢？咱没法说天才不天才，这个天才实际啊，人聪明和不聪明是有区别的，你要叫他天才也行，不叫他天才也行，就这么回事儿。这个施公聪明过人，清朝有一个规定，五品官以上的子女可以保送进入国子监太学，因为那个国子监太学是官办的，而且是纯正的贵族学校，五品官以上的子弟才能进去。施世伦由于品学兼优，再加上他爸爸是五品官以上，施琅这个身份，所以施世伦是保送进入太学，保送啊，一般的保送不了，施世伦去了，在太学里边读书，那就现在的大学了，都是大学生在一块儿，平常那个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呢，在院里边闲溜达，大伙儿穷议论，就说了，谈什么呀？大学生一谈就谈将来呀，谈未来呀，谈未来能干什么呀？有的说了，哎，你能干什么？我呀，我顶多也就是当个县令吧。那个说，哎，你呢？我能当个县里的书办就不错了。那个说，我能当道台。旁边那个说，我要做武官，我要保卫边疆。

0: 释士伦呢在旁边站着不言语。为什么？这两天呢走道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走道老瘸，所以他不愿意参加议论。同学们知道释士伦聪明啊，有的过来了，哎，释士伦，你将来干什么呀？
1: 我，
0: 你干什么当什么呀？
1: 我当神仙。
0: 你当神仙？你当什么神仙啊？瘸神仙呢？你不看我这脚脖子崴了吗？这样了，瘸神仙，神仙有瘸的吗？啊，怎么没有呢？瘸拐李呀，八仙里边的瘸拐李呀，不知道吗？哼，瘸拐李背着大葫芦，拄着一拐，啊，一走就这样吗？不就是就这样这么一走，这不就神仙吗？你不。

0: 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8.3 4 ZL2017-2-13908.5 5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806.6 ZL2017-2-108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
5: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

0: 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4: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呢，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3: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

0: 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2: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看不着的，
2: 0.2。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1: 哎，
2: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嗯，看见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啊，
2: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1: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地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
2: 黑点儿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有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7: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 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暖暖，吃饭啦，
1: 快来。
2: 师傅。
0: 哎呦，丛老师来了。哎，我去给你盛碗粉啊。
2: 啊，不用了，阿姨。
1: 等等等等，
2: 你看看，这视频是罗小贤发的。
0: 怎么把这个发网上了？
2: 是啊，而且现在舆情闹得有点大，校长已经被叫到室里了。我估计啊，钟校长可能会受到处分，怎么办啊？
0: 都怪我。这样，你去趟李元静家。
2: 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是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
3: 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那这件事情是事实吗？
4: 是，刘军，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但是中校动手那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也核实了，学生的伤是他自己跑开的时候摔的。
3: 不管怎么样，视频里中校长动手打孩子是没跑了，之前局里开会再三强调严禁体罚学生。你们阳奉阴违，还在说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
2: 哎，
3: 你啊啊，作为顺安县教育局的局长，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2: 有啊，我跟周校长啊已经商量过了，这个钟老师啊，他这个从教30多年了，还有2年就退休了。哎，他可是对咱们这个县的教育做出个巨大贡献的。你比如说啊，当年没人上学的时候，他跟去世的于田老师一家一家的邀请啊，还有现在学生宿舍那个位置，那原来是个乱石堆，是他带着老师们一点点凿出来的，获得过全国劳模。
5: 霍国华，对，
3: 不要再说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的是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呀！
2: 有，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啊，哎。让钟老师手写一份道歉信，表个态。再有，咱们县教育局注册一个论坛账号，在全社会发出去，看看能不能平息舆论。
3: 行，那发出去之前，先请示一下领导们。
2: 那肯定。
4: 好，
2: 肯定的。
4: 好啊。
6: 钟校长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麻烦，听说局里面要他公开道歉。
7: 你说钟校长这都快要退休的人了，他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对待？
8: 哎，是啊。
9: 钟校长，我先给您道个歉。那天是我孩子实在是发烧难受，要不然就是我来值班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弄
10: 的……安校长，这跟你没关系，别往自己身上揽事儿。
4: 钟校，我知道您很委屈，但是上面的态度很明确。
9: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反正我让丛俊生去找李元俊的父母了。李元俊也是自己摔的，而且钟校长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所以看看能不能拿到他父母的谅解书。
4: 哎，钟校，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10: 我觉得没必要解释，他是不是自己摔的，这重要吗？我确实也动手了，也没有什么不能承认。至于说网络上的那些人，也不知道是谁，不必理会。
9: 钟校长，主要现在吧，时代不同了。这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很金贵，他们已经不能接受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了，别说是打了，现在骂也不行。
4: 是啊，钟校，上面3令5申的强调不许对学生言语辱骂，那更不能体罚呀。即便是我们再有情可原，那也说不清楚了，因为打孩子这件事情本身那就是原罪。
10: 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我真是不能理解。你说我们那一代哪个不是父母老师打过来的啊？那确实是有个别的学生啊屡教不改，打架偷东西 考试作弊。我们要是不打，将来他们走上社会，那社会和法律就要打。那个时候啊，就来不及了。
2: 周校，
10: 周校长，我也不难为你，不过你们刚才的话也被我提醒。我知道我也该到了退休的时候。
7: 周校，
10: 未来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1: 周校长，您能不能为大局着想啊？这个时候不能置气啊。
10: 我没置气，我教了一辈子书，我的良心和底线告诉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
1: 钟校长，
7: 钟校长，
1: 钟校长，终于

0: 校长，这样吧，我们等重庆生拿到了谅解书，看看上面怎么说吧。
1: 但也只能这样。
0: 那我去备课了。
2: 我们家长都没说啥子，那些人管得太宽了嘛。
3: 是噻，那个娃儿呢，你不打他，他不晓得好歹；你不把他打痛了，他都晓得厉害吗？哎，
2: 都是你惯死了的。
3: 是我惯死了。
4: 哎，严军妈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钟校长要受处分了。
2: 啊？要处分？为啥子要受处分？
4: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出个谅解书，这样他的处分就有可能会减轻。
2: 哎，好，要得。
3: 要得个屁，要得！我们两个连字都不能会写。
5: 代写还摁两个手印，你意思说让我拿这个向市教育局交代是吧？
6: 开玩笑嘛。
7: 王局，您别生气，钟校长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他坚决认为自己没错，不肯出来道歉。
5: 他不道歉你就拿他没办法是不是？我有办法，由我们县教育局直接给处分。
8: 不能给处分呀，钟校长马上就要退休了，那这个时候拿处分那不就……
7: 王局，能不能轻一点？
5: 能处分解决已经很不错了，取消他副校长职务，另外那个专业职称也得降，他原来是副高是不是啊？降为中医。
8: 这样会不会太重了？这不仅寒了钟校长的心，也寒了其他老师的心啊。
9: 你就不怕寒了家长们的心吗？那些不支持体罚的家长怎么看学校？
8: 我知道您现在特别的生气，压力也很大，但我作为一线老师，我能不能说两句啊？
5: 你说。
8: 首先我个人也是认为体罚学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这样一刀切，那教鞭的权威性该如何保证呢？而且我可以预言，如果钟校长被处理，那很多老师以后就不敢管学生了。对学生而言，觉得举报老师是一件制胜法宝，如此下去将是教育的大不幸啊。
7: 是啊，王局，
5: 你不是只说两句吗？我在这行业多少年了，你说的难道我心里不明白吗？上面要处罚我怎么办？能怎么办？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回去，我向上面汇报。哎，对了，那两个学生一定给我保护好啊，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8: 那我能不能再说最后一句？
5: 说。
8: 可不可以把我一起处罚了？那天本来就应该是我值班，这样减轻对钟校长的处分行不行？
5: 可以，等哪天我说了算，我都听你的，什么都可以。
7: 王军，
8: 不是。

0: 罗小贤。
1: 安老师。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安老师。
0: 怎么了？
1: 我不敢去见钟校长。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视频我已经删了，我也重新发了帖子，跟大家说是连青他自己跑出去的时候摔的，不是钟校长打的。哎
0: 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这件事情呢，大家都有责任，你现在肯主动的弥补就是好孩子，钟校长那边不会怪你的。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有机会去跟钟校长解释一下，自己跟他道个歉好不好？
1: 那老师，钟校长那边不会有事吧？

0: 钟校长，真的对不起，我特别的内疚。如果那天我没有跟您换班的话，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还请周校长和上级领导成全。你说，我不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处分，那样的话，我没脸见故去的于田老师。 我怕他埋怨我，我辞职。你们可以对外说我是引咎辞职，给我留点尊严。
1: 钟校长，您别这样。
0: 安校长，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些农村娃娃，以后就让你费心了。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做的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呀，恐怕我自己很难想明白。娃娃们就交给你们了，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日后也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答案。不必内疚，不要难过。我女儿，我儿子。 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早就想让我进城帮他们带孩子，正好提前了。下午我把辞职报告交上来，
2: 感觉谁都没错，那到底是谁错了？错哪儿？

0: 师傅，竹下，所以说服教育在咱们这样的学校真的没用吗？周校长，我买了包子和水。
1: 哎呀，联系到学生家长了吗？
0: 啊，联系到了，他父母都在无锡打工，最早也要明天上午回来。
1: 怕什么来什么，领导。
2: 哎，王局，你好，你好。
0: 师傅，要不要喝点水？
3: 医生，治娃娃扎过秧，
4: 骨折，其他没什么问题，得休养一段时间。放心吧。哦，
3: 谢谢哈，请家属在这边签个字。谢谢哈。疼不疼啊？
5: 老师，幸好我体育已经考过了，希望不会耽误我中考。
3: 还笑？你跑到那个墙底下搞那样，那警戒线看不到吗？
5: 我刚好路过那儿，墙就倒了。
3: 行了。学校的事情先别想了啊！
1: 老师，我们得马上回趟学校，王局要直接到学校来。
0: 周校长，那你们去忙吧，找我呢。
1: 行，麻烦你了，局长。哎，
6: 听老师的话啊，
3: 好好的啊。
6: 哎，水，
3: 好好的哈。
6: 哎，你还有棒。
0: 你要不要来这儿？
5: 啊，不用。
7: 和平中学。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和平，刚刚出了一个老师体罚学生的舆情，现在呢，又出来了安全事故，怎么交代？怎么交代？这学生也是的，这在班里边好好上课不就完了吗？
8: 你跑到围墙那去干什么去？
7: 哎呦，你们有没有做好班级管理？
3: 当时不是上课期间，
7: 不是上课期间就不用管了是吧？有没有做好安全预警？
8: 有没有安全意识？
3: 我们当时在那个围墙前已经拉了警戒线了，也做了台照，我还拍了照片，我去给您看。
7: 你滚！我不看你照片，拉个线，照个相，就完了，就可以回家吃饭了，是吧？啊，
3: 不是。
7: 现在学生受伤了，这就是事实。分管副校长呢？你通知他，他被革职了。
3: 通知我收到了，我就是分管副校长。
7: 好，张浩你在这儿，你自己说吧，我对你这个处理你服不服？
3: 我接受，可以革职，但我还想问一句，什么时候给我们学校拨款修那个围墙啊？一个月前我就向局里打了报告，详细的说明了那个围墙的安全隐患，可是谁理我了？
7: 现在是我向你问责，不是你向我问责，好不好？
3: 那问题是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是我的学生，这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很有可能就无法参加这次考试。而且前段时间不是给我们开会了吗？教育部即将发文，这届结束以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不能参加复读了。这个孩子的成绩，那考上普高是没问题的。那你说他以后该怎么办啊？
8: 挺能狡辩啊！小风刮着刮着刮到我这儿来了，
7: 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是不是？
3: 不是您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错了。那你说，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孩子承担这一切吧？
7: 周胜杰，这就是你。

0: 的态度。
1: 不是，这跟校长没关系。那我
2: 你去给领导倒杯水。
0: 我不喝水。你回来。
2: 王军，您别生气，您听我说，我可以向县里、向市里做检讨，你们也可以处罚我。但是，我想说，能不能尽快帮我们把这一笔经费解决了？否则，我真的不能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来这儿一年了，也打过很多次报告。
3: 你们以为我不想解决啊？啊？咱们县里边的财政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4: 他拿不出钱来吗？拿不出钱来吗？我怎么办呢？
3: 哎，我那个办公桌上一天一堆报告，
4: 这么一大摞，全都是要钱的，我也头疼啊！我每天都在想，这到哪儿去弄点钱呢？是不是？好，不说了，
3: 那个我想办法，先给你们批点钱，把那个墙修修。
2: 谢谢王军，
3: 但是处罚还得处罚，你那个检查还得写哈。
1: 给钱就行。
3: 走走走，去看看那个围墙去。
2: 哎，好。走啊，恩爷，快走。

0: 福校长。
1: 哦，你们来了。哎呦，王局好。好，
2: 您这是？哎
1: 呀，我在屋头闲到也是闲到，我干脆就过来帮帮忙，出出汗。哎
2: 呀，副校长，这种事情咱都是你亲自来的嘛，来。哎呀，
1: 小周啊，你是不晓得哦，当年我们这个学校啊，一砖一瓦，就是我带着老师们垒起来的。哦，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是的。哎。看见没有，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你看人家这思想境界多高，以后啊多动手少动口，没事老往局里打报告要钱。
3: 哎，副校，哎呀，你把这个钱。

样子，哎，你稍微擦深一点，不然水已漫上来，羊都瓢了。啊、哦。

0: 我都早了，哎哎，杨柳回来了呀，干嘛呀？我都从学校回来恁个久了，你们才回来？老子肚皮饿忙了，老子要吃酸海椒蛋炒饭。啊哈，阿拉三，哎，我去给刘龙点水洗下洗下哈。子那个，老师，这是唐瑞雄的弟弟，唐瑞雄，他家妈妈。 以前是嫁到湖南去的，后来他家爸爸生病死了，他妈妈就在唐瑞雄和他姐姐回来又在家了人。刚才这个娃娃就是他后爸这边的弟弟。
1: 这么复杂？
0: 嗯，唐瑞雄和他这个弟弟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家姐姐也受不了这个弟弟，不读书就可以打工了。
2: 马上都好啊！这样不安全哦。
3: 哎，没得事啊，那谁，我们经常这样用去。哎，
2: 来来来，阿那谁，那个毛巾是新的，你放心用哈，放心用。那阿那谁，你们等会儿，我开个娃儿笼房哈。
3: 谢谢哈。
2: 老师，我有小腹，哎，
3: 跑
2: 开，
3: 快点儿。
2: 好，谢谢哈。

0: 你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

0: 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

0: 腌那铁菜了，铁菜火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0: 你看还有一个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回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1: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1: 黑点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做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的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实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影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影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

0: 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

0: 好，原来安老师你担心的是这个呀？啊，主要这里面有氨气。啊？啊，氨气，等你们初三的时候就学到了。那老师，你先洗澡，我走了。
1: 秋月，来来来，你这样好不好？你帮老师看着点，好吗？
2: 好。
1: 好，这个盆儿。那个老师叫你的时候，你给我递下衣服啊。
2: 好。
1: 你别走远了啊。
2: 好。
1: 转过去，转过去。来来来，先喝点水啊。转过去，别看我啊。
3: 哎，
2: 你莫操嘛，这是吃饭的。
4: 安老师，你们擦得也太快了。安老师来了。
1: 安老师，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
3: 我也没想到这些妹妹娃娃手脚真的是太快了。
2: 安老师，你这身衣服也太漂亮了。
1: 你不讲话，
2: 我都以为你是哪儿来学生妹妹嘞。
1: 安老师混在笑声里面，也是认不出来嘞。
3: 好了。
5: 不许开玩笑哈！哎，我们这里都是大事化，对不对？他？
2: 对呀。
5: 快点讲，讲完我们吃饭去了哈。
2: 要得。
5: 哎，你们几个这样洗澡，当心感冒哈。
6: 没得事，他们都习惯了的。
5: 来来来，给你看。哎，老师，出来吃夜饭。
6: 来喽。
5: 哎，思源，出来吃饭啦，哈。
2: 思源，
5: 喊你吃饭都喊不到一声。晓得了，晓得
6: 你不晓得回答一声。
5: 哎，你们快来吃饭吧。
7: 走。
5: 哎，当心感冒。
2: 再来嘛。
5: 姐，有吹风机没？啊，吹风啊！有，我去找。好好好。哎，你们几个快进屋，快点来，快点来。 哎呀，今天辛苦了啊！没得事。来来来，先吃嘛，先吃。哎，高老爷，是哪个回事？哎，
8: 跳闸了吗？
5: 哎，对象，去看下闸是不是跳了？
8: 吹风机短路了。
5: 哎，是很久没用了，很久没用了。哎，哎，
8: 好，
5: 老师吃嘛，我客气了哈。
8: 好，等一下。
5: 来来来，感谢感谢，
8: 我们临聊。
5: 好，
9: 妈。哎，谢谢。

0: 谢谢大家来我家帮忙，我们今晚应邀来就，干杯！
1: 好，来，干杯，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0: 思妍，来吃鸡腿哈，来哈。
3: 杨
0: 老师，来。
3: 啊，
1: 我要吃。
0: 妈已经给你一个了，这个是留给老师的。
3: 我都不够吃。
0: 好了好了，你吃嘛，老师不吃。

0: 我看就太惯着你了。你个衰嘴，老子打你肚子里。哎，莫打了。哎呀，别打，我们吃饭吧。你，阿飞，别客气，咋随便吃哈？
1: 我打就好，谢谢。
2: 不要打了，
3: 你平时也这样吗？
2: 不要打不够。
3: 娃儿口气耍的，不客气哈，吃嘛。
1: 不要打了。
2: 狗日的，不打扰了，房东，不打扰了！哎，我看你是吃饭吃多了，是不是？哎，我打房东，
1: 不要再问付了，
2: 打房东听到没有？
1: 哪个都说的，你看我们这钱多，来我们屋头偏吃的。
2: 你算什么东西啊？

0: 哎呀，我就说嘛，这个大暑假的哪个还留在学校里头？
1: 吴校长，
0: 是不是小苗苗子没长好，园丁舍不得离开哦？哪个了？
1: 是这个架子倒了。
0: 哦，架子倒了。来，我来帮你啊。来，帮一下。你来和平中学也有十年了吧？
1: 整整十年。
0: 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哎，你还记得这个校区是咋个建起来的吧？
2: 王师长，我就看门见山了。啊，把您请来呢，就是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母校和平中学。副校长，您就直接说吧。
3: 副校长，您坐，您坐。哦，坐下说，您说。
0: 我们那个主教学楼旁边的两座楼啊，都被鉴定为危楼了。哦。啊，当然，我们主要是怕学生有危险，一旦出了事情，那就了不得呀。哎，
3: 那副校长，哦，你们有没有打过报告？
0: 我们给县教育局、市教育局都打过报告了。
3: 孩子们的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
0: 是是，
3: 但你也知道，现在市里的财政很紧张。哦，要不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你呢以学校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直接交给我，我转交给相关部门，这样速度最快。哦，
0: 好吗？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部长，感谢市长，关心我们学校。
3: 别客气，别客气，
0: 谢谢，谢谢，谢谢。好，
3: 好，好，好。王部长，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2: 我看可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书。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可是于老师又得到了什么呢？最后却在那样的房子里走了。虽然我知道他从不在乎这些，但是我真不愿意再看到那些像于老师一样心怀理想，把毕生的心血都给了学生，最后却得到了与之奉献极不对等的结果。所以王师长，恳请您对乡村教育、对乡村教师再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关爱，别让像于老师那样的人寒了心呢。哎，
3: 王部长，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这座校区是于老师给我们镇来的呀。这件事情，哎，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每次想起来，还挺有感触的。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但这也是我没走的原因。现在反正我不管说啥子哦，都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 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说。不管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菜园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都是我们和平中学的老师一代一代教到下一代手里的。啊，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老师，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不少矛盾。
1: 我们那叫业务探讨。
0: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五大三粗的。

啥子也不懂，所以把这个教学的接力棒啊交到你手里，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哎，这些年过去了，这些娃娃这些小菜苗也长成过样子，但是我总觉得呀，这个小菜苗要长大它还是有些日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反正最终你不要留下啥遗憾啊。哦，

0: 把什么带回家呢？
1: 来一个这个。
0: 好。
1: 那来一个这个。
0: 好。那我给放啊。
1: 把这些都要拿回去。
0: 好，都拿回去。还有呢？
2: 暖暖。
0: 哟，妈妈回来了。
2: 来，把这个花插到你那个小花瓶里去吧。
1: 我们都要回家了，插它干嘛？
0: 暖暖，嗯，妈妈累了，我们该回去睡觉觉啦。嗯，跟妈妈说晚安。
1: 妈妈晚安。哎，
0: 嗯，好嘞，来。睡觉觉啦。

0: 妈，如果我不回城里，奶奶会不会怪我呀？
1: 不到那一天，谁知道呢？别多想。

0: 哎，林正吧，没事。
1: 师傅，其实知道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之后，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来着。啊，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个人，你看。
0: 哎，你小子怎么在啊？
2: 来了，宋老师，快坐。
1: 行行行，
0: 不，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联系上了？
1: 你都忘了吧？
2: 你那本《错别字集》里边就有他的英勇事迹啊！而且那天在学校门口，我们已经建立了战斗友谊了。要得，战斗友谊。
0: 安老师，我菜已经点完了啊。
1: 哎，要不要喝点？
0: 行，喝点。
1: 这个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喂，安老师，白酒哎。
1: 你不能小看安老师啊！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安老师读书的时候肯定是那种特别乖的女娃娃，对不对嘛？肯定没得会活白酒。
1: 啊，谁说喝白酒的就不乖了？再说了，你看现在我读的剧，我说两句啊。
2: 安老师呢，马上就要离开和平中学了。
4: 我一想到这顿饭要请谁来，能够让安老师最开心，就想到你。
2: 为了开心，敬安老师。
0: 谢谢哈，谢谢。
2: 为了安老师。
4: 谢谢。
2: 慢点儿，太吓人了，干了。
4: 你们不是说我灭绝师太吗？哈哈哈哈哈。灭绝师太，月亮儿子。
0: 谢谢哈。
2: 安老师，刚刚。
4: 安老师，这杯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啊，要可以啊。终究还是走了嘛，安老师啊，我其实那天看到你挺意外的，我当时就在想哈，咋个安老师还在这里呢？那么多没得安老师优秀的人都走了吗？
0: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走啊？
4: 我那个以为你不会为人处事被针对的吗？
0: 所以，在你们心里，我就这点能耐是吧？但是我看到今年和平中学的喜报，我知道肯定是安老师自己选择留下来。你看，你的学生还是很了解你的。所以呀，首先我先谢谢金生。嗯。还有，谢谢你那天去帮我打架。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1: 你们高兴，我就最高兴了。来，师傅，我必须得说，其实刚进和平中学的时候，对你也是很不服气的。但是通过这半年的观察，不管是从教学啊、管理，还是为人处事上，我对你就两个字：佩服。哎，我敬你一杯。
4: 话说到这里啊，丛老师，你知不知道安老师刚来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咋个想的？肯定觉得城里来的老师不得行啊，没得想到你坚持了十几年。你知不知道安老师保护我？嗯，我们打架保护我们，我们也是战斗友谊，知不知道？对吧？
0: 那你为啥不听我的话呢？ 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再想起何广然，哎，我心里特别受挫。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嘛，头发都那么长。现在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在农村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什么，后来才发现， 什么都没有改变。
1: 不要喝了。
0: 你跟我喝一个呀。

0: 张楠打电话来，张楠是我第一届学生，还是他的同学呀？我们一起接哈。来，一起说一下啊。
1: 不，喂，张楠。安老师，我去洗手间了。我给您报个信，我奶奶没了。明天，我明天就回来。到时候，可以请您来送她一程吗？她临走前还念着您。
2: 张楠，你先别太难过哈。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她走也算是红丧，我一定去送奶奶。刚才张楠说，
3: 那个安老师，咱俩。 和你说没说的？他上大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得联系了。你们当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那老师，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约定吗？你肯定当玩笑了。 那是我当真了。
4: 你不愿意回家，就安心在我家住的。我跟我婆婆讲好了的。

0: 谢谢，俺娃娃懂礼貌的很嘛。对了，你晓得不？我妈跟我讲，俺老师上次来家访的时候，说我家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就找他，他连学费都愿意给我出。俺老师真的太好了，明察我们给他家用酸菜换如此。
1: 我感觉他说喜欢吃酸菜，是骗我们的。嗯，我也这么觉得。有时候，我真觉得，除了我婆婆，就俺老师对我最好了。你还有婆婆，我姐在外面打工，我妈在家里要看那两个人的眼色。无论我做哪样说哪样，她都不能说我好。只有俺老师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
0: 那我们以后要好好回报安老师。对了，上次给安老师养老的赌约，我可是当真了。我也当真的呀。你啷个跟我抢嘛？那我们比一下哪个更厉害嘛？
1: 要得，不如我们再加个嘛，混得好的哪个要找个混得不好的哪个。
0: 烟味顶，哪个？
1: 哪个？
2: 安老师，我真来当真了。哎呀，那你们现在还做不做数嘛？我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你们给我养老了呀？<笑>做数，永远都做数，安老师。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样的师生感情啊。
3: 真的羡慕呀！羡慕你就从城里过来呀，你可以吗？我……<笑>你看他犹豫了吧？<笑>好了好了，这些都正常。先不说你的事情了，你跟赵楠咋个就不联系了吗？ 刚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去世了。

0: 进去。
1: 安老师，没点勇气去见婆婆，食言了。
0: 我理解你的愧疚，都说了，死者为大。都走到这里了，再进去送婆婆一程，这样以后就没有遗憾了。
1: 王老师，婆婆的葬礼咋个没人在老家办嘛？
0: 2008年的时候，他们搬到市郊了。
1: 咋个哪样都不知道吗？我
0: 高考之前，他们家着大火，房子都烧没了，后来就在市郊买了个老房子。搞什么？好了，
1: 在婆婆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躲起来了，没到见你。
0: 我自责了哈，走吧，进去吧。

0: 当年你们两兄弟是说好了的，每年给我屋头挑谷子，你都三年都没给了，还给我说那些。哎呀妈，你不要太偏心了嘛，你帮大哥照顾家，他要的是应该的呀。
1: 大哥家头恁个困难，你还计较那些？
0: 哎呀，哪里困难了哟？长男还把同学领回家，背吃背住，家里头是真的困难。 哪还能把别人养娃娃哟？
1: 你那是说的人话吗？别个娃儿家家的屋头困难，在屋头来吃几口饭，又有啥子嘛？那和你给不给粮食，有哪样关系？哎呀，娃儿还是遭的。
0: 你看那么多造孽，自己最造孽。我看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家里头真没得钱。
1: 长男也不小了，咋不出去打工？全出来娃都出去打工了，他咋不出去打工？我太阳大的田屋的也要出去打工了嘛？
2: 你要干哪样？
1: 你个工，你给我出去！
2: 我说嘛，我看你这个偏心病啊，得好好治一下喽。
1: 你要干哪样？
2: 不孝子。
3: 婆婆。 坐。
4: 婆，你不要向叔叔要粮食了，要给他早就给了。

0: 等会儿，
1: 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这儿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这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3: 心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期待，这可是接着成本走的。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2: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5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3: 我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3: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3: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3: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3: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3: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3: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

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

四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一下。
3: 尝
1: 一下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

0: 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0: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0: 嗯，
2: 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
3: 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水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雨桐，
0: 哎，
2: 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4: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

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啊、
8: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7: 砸钱，
9: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0: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1: 全程网办，
12: 一站式办业务，
13: 启动资金10万元，
14: 3个月公寓的免租。
15: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6: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8: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9: 要不得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20: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21: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全知道。一说话一着急，把外号报出来了。全知道？你怎么全知道？我来了你不知道啊？就说的，我该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的瞎知道。这着，这个衙门口，今天是新任县令到这儿的，被你阻拦在门外。要平常老百姓打官司到在这儿，还活得了吗？啊！百姓往这儿来，一不许混横，二要面带喜笑，三不能看人下菜碟儿，知道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大人，快，大人，你快离请，离请，离请，快点！全知道心想，我也不知道，这大人还骑驴来。哪有骑驴上任的？就这样，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教走进了江都县的正堂。进了正堂，倒在大堂上，到了后院，后院有东跨院、西跨院。西跨院是施世伦的住处，东跨院搭了一个灵棚。施世伦往这个灵棚里一看，灵棚下边有一口棺材，棺材财头字上提着江都县正堂马会正安之灵碑，前任县太爷死了之后还没埋呢，棺材在这停着呢。施世伦一进来灵前参拜，这位马夫人在旁边陪笑，向施世伦施礼，放声痛哭：“施大人，您可给我的男人做主啊！我男人死得冤呐，睡着觉就让人家给扎死了，不知道是谁呀做的这个事儿啊！”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安慰马夫人：“夫人，你要节哀顺变呐。”世伦无才无德，

0: 我傻银放火，我进监狱，我脑袋一掉了，有你的嘛好啊啊！他妈不听。
1: 老六，我问你。

0: 胖小子，很好。可是陆六呢，越来对我越疏远，他整天在外边又到处喝酒，他靠他的剃头手艺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候喝醉了回来，我说老喝酒对身体不好，他说没什么。那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我把他搀进来倒在屋里的床上，他躺下瞅着我，他就乐呀，他说哎呀，哈哈哈哈，我说你乐什么呀，他说林氏啊，我告诉你呀，当年你要是像现在这个模样，我就不下那么大的功夫娶你了。我说你下什么功夫啊，怎么的了，我当年怎么的了。这陆六说，你当年那长得多漂亮啊，身板多苗条，那模样多水灵啊。他说就因为我看着你之后把我的魂儿就给勾走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都得了相思病了，我天天想你，我实在没辙，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儿啊，我想怎么能得到你呢，我就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我过去跟他闲聊当中，他跟我说，他说他会一个办法叫慢毒致死，给我弄了一包药，我就把这包药偷偷地下到你男人喝酒的那个酒坛子里了。他说一个月这个人准得病就死，我给他下完了药再不跟他喝酒了。一个多月以后你男人果然就病了，接着就死了，所以我就把你弄到手了。嫂子，我对你下了多大功夫吧，啊，你看看，可是现在生了个孩子之后，你腰也粗了，模样也变了，没有当初那个样了，没有那时候那么迷人了，哈哈哈。大人，你想我听完这句话心里是什么心情？所以第二天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不承认，说我有此事。就因为这个，他天天打我，天天骂我。施世伦说竟有此事，来押陆六上堂。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咨询热线802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昨天说到施世伦在江都县的大堂上听了陆六的媳妇儿一番申诉，陆六媳妇儿这一讲，施世伦听明白了，这个陆六就是一个杀人罪犯。他看见别人的媳妇儿长得漂亮，心生歹意，使了一个慢毒之法，害人致死。施世伦认为，陆六这个妻子没有精神病，也不是疯魔症。事情说得很清楚，道理讲得很明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陆六他招不招，我能不能找到证据，人证或者物证。所以施世伦喊了一声让陆六上堂，陆六上来了，往这一跪，大人，小英给您见礼。陆六，刚才你的妻子在堂上把你们这点事儿都说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嘛事儿？说嘛了？我问你，刘毅你认识不？刘毅啊，那我好朋友啊。我跟你了说，施大人，这刘毅我们俩好的那就穿一条腿的裤子，摆不开的脚丫子，我们俩那不是一般的朋友，经常在一块喝酒啊。哎，我们俩真正好朋友，他死了，他媳妇儿没有地方去，结果我接过来变我媳妇儿了。哎，你说我就对他朋友就都到家了吧？啊，怎么样？施世伦说，我问你，这刘毅他是怎么死的？因吃五谷杂粮生病生灾，我怎么能知道他怎么死的？这跟我没关系。陆六，你妻子说了，是你用慢毒之法把他害死的。嘛玩意儿？慢毒？我的大人，这世上还有慢毒吗？嘛叫快毒？嘛叫慢毒？我不懂。我跟您说，他死跟我没关系，我嘛也不知道。陆六，你可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嘿，大爷，我知道你要给我动刑，你想给我来个屈打成招，对吗？我知道你又有板子又有夹棍，什么刑法都有，你可以打，你可以给我夹，你可以给我假死，你可以给我保皮，我呀没罪，我能随便杀人吗？啊，大人，你好好想一想，你要说我杀人，我问你，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都在哪儿呢？啊！施世伦心想，这是一个刁钻之徒，没有证据，这个案子你问不清。施世伦说，陆六，要照这么说，你等着，我现在还不给你动刑，我一定能把人证物证给你找出来，羁押衙门。说到这儿，把这个陆六跟他妻子一块押下去，

0: 押到衙门里头临时看管。这个陆六跟他妻子两个人是分别押到两个地方。这边史世伦就想了，要想破这个案子必须得找着人证。陆六的妻子说话交代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史世伦心想就得从吴平善这个地方打开缺口。谁能知道吴平善呢？哎，说史世伦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第一天上任的时候一进衙门，衙门口有一个伸手拦着他的人，人送外号叫全知道，其实他叫全道。史世伦心想啊，我就找这全知道吧，马上把王栋王良叫过来了。王栋王良一来，大人有什么事儿？你把那全知道给我找来。哎，好，俩人去找这全知道。这个全知道啊，最近这两天比较纠结。为什么？头一天他一拦史世伦说的那两句话，他这个心里边觉着这是个事儿。有两句最关键的话他老犯琢磨，你说我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哎，心大人来了，我拦人家，我说你要再不走，我就拿个纸把你当臭虫给夹在旁边去。你说这大人听了之后心里边能是滋味吗？能不记着吗？啊，完了吗？他还问我，你看我像史世伦吗？我说你像。他说哪像？我说你脑门像。他说脑门像哪？像史世伦的脚后跟。这话说的太不地道了，这个大人能记我一辈子？我要倒霉，我这个衙役也当到头了，十有八九啊，这个大人上任之后稳当住了，最后得把我打发了。这一打发，饭碗子砸了。正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王栋王良来了。哎，全知道，施大人有请啊。施大人找我？对，找你去。什么事儿？不知道，去吧。哎，施大人是什么心态？你问我，我哪知道？你就去吧。哎，好，这全知道来了。来到二堂一见施工，嘿，大人，是您找我吗？
1: 是啊，坐。
0: 我别坐，我在这单体儿给您跪下得了。怎么样，跪着干什么呀？起来吧。不是，大人，我跟您说，我知道，您要开我，我家里边还有70多的老娘，我还有30多岁的媳妇儿。心脏病、关节炎，还俩孩子，您
2: 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再问你，这个平善堂在哪儿？你知道吗？
3: 知道，
0: 平善堂十字大街往东一拐就那儿，那就平善堂。平善堂的掌柜的你知道吗？
3: 知道。
0: 说到这儿啊，这个全知道啊态度就缓和下来了，一看没他自个儿的事儿。没事儿，大人，平善堂的掌柜的您问我问着了。平善堂的掌柜的是我老舅，我妈呀，他们姊妹七个，他是老的，他就是平善堂的掌柜的。
3: 哦，
0: 他叫什么？吴平善呢？
3: 哦，吴平善。
0: 这个吴平善医术如何？
3: 好啊，
0: 那号脉，不管你什么病，尤其是疑难杂症，拿手一搭，两副药下去，手到病除，药到去根儿。
3: 哦，
0: 我再问你，他都治过什么人？你知道吗？
3: 知道。我们那邻居躺在炕上瘫痪2年了，他一号脉，3副药下去，吃完了下地满街跑。
0: 这么厉害吗？
3: 那可不。再者说，我那朋友，我那哥们儿，哎呀，

0: 那个病啊，看了好几个医院呐，还找了好多大夫啊，都看不好。他一号脉，五副药下去，倍儿棒烂棒。我再问你，这个平善堂的掌柜的会做慢性毒药，你知道吗？啊？什么慢性毒药？
1: 对，这个药人吃了一个月就死。
0: 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还有这种药吗？慢性毒药，那可不吧。事事论说，我找你就问你这个事儿。
1: 不知道。
0: 好，不知道，我让你给我去问问。你找到这个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他不是你的老舅吗？你就以外甥的身份问问你这老舅，他这个药有没有？要有的话，你让他给你配一包，你拿来给我看看，你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门口拦截我那些个小事情，咱都过去了。大人，这事是真的吗？真的，你去吧。这个事儿办成了，就等于帮着我破了一个案子，我就重重的有赏。嘿，大人，好。这全知道心想，这我得找我老舅，我可得好好问问。所以全知道马上出来，到了平善堂，到了平善堂，一见到他老舅这吴平善，这吴平善一瞧，哎，这不全道吗？他本名叫全道，不叫全知道。全道，你怎么来了？你可从来没上我这儿来过，你当了官，在衙门里边当差，从来没上这儿看看老舅。嗨，忙啊忙啊！我跟您说呀，有一个事儿，我想问问您，能不能给我抓副药？抓副药，什么药？
1: 治病的药。
0: 废话，没病谁抓药干嘛？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啊？
1: 哎，老舅，我跟你说，治心病，
0: 什么心病？
1: 我的心病，
0: 你有什么心病？我这个心病啊，就是最近新来了一个县太爷，这个县太爷呢，对我有看法，我把县太爷给得罪了，我就老想着给县太爷讨个好，老找不着理由。那怎么讨好啊？没有这种药啊。
1: 哎，老舅，我告诉你，有这么个事儿。县太爷有个好朋友，是北京的，是个大商人，巨贾。跟我说呀，他在北京做买卖，他有一个商业上的敌手，他想把他治死。老舅，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治死？你兔崽子吃饱了撑的，啊？上我这说着我是药铺，你让我把人治死，我这药铺还开不开呀？
0: 哎，老舅，这么回事儿啊？您要知道啊，这个事儿上北京吃去这个药啊，我可听人说了，您会配一种药，这叫慢性中毒，放到酒里边一个月。这人喝完之后才死呢，
1: 有没有这个药？
0: 没有，
1: 哪有那个药？
0: 慢性中毒，你听。

0: 这小饭馆啊，这点账，玉树都能算。
1: 怎么还不回话呀？
2: 他不上学能去哪儿啊？你干嘛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我们护你半天了。
1: 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说话呀！
0: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不会察觉吧？
1: 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
3: 那可不一定，左邻右舍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
1: 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真去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4: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你不害他们吗？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干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三十吧。
2: 撑死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雪花在路边吃烤肠。
4: 志愿报完了。
3: 嗯。
4: 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3: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1: 哎呀，那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3: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1: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3: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1: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4: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1: 爸。
5: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鲜虾面也刚出锅。洗手了吗？

0: 老伴儿，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1: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

0: 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1: 嗯。
0: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1: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0: 爸爸一男子汉了，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1: 你咋了？你哭了呀？
2: 没。
1: 你这还真哭上了。哎呀，你说你就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2: 我知道，但是你说起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他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他再生个病，你说咋整？哎，我这又担心他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他。我又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他个五眼青。
1: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青，你就烧高香吧。
3: 哎，你干啥呀，姥姥？
4: 给你缝床被子。
3: 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4: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床，还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3: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4: 用你背，让你爸背。
3: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4: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外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姥姥了。

0: 还有，但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他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不能想，你知道吧？哎呀，你咋来了呢？
1: 往里点，
0: 哎，你干啥？
1: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0: 烦人！
1: 往里去。

0: 嘛。王宪平哭鼻子了。
1: 王宪平哭鼻子了。你还打？
0: 打我！
1: 哎！你刚才不好你啊！你还打我！
2: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3: 哎呀，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2: 我也老。
3: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3: 有褶子吗？
2: 有，你看
3: 我看看，
2: 你看我这么一，
3: 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2: 来，我来给你认。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3: 花了吗？
2: 你看这，你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3: 穿过去了。
2: 哎呦，真不行了，
3: 给我，
2: 我来，我来，我来。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供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了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4: 考不上。
6: 考不上。
5: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0: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

0: 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儿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哦、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太、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4: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3: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嗒巴嗒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3: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4: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3: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4: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3: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
1: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4: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3: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

0: 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是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三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呀、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1: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1: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2: 是、
1: 啊。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1: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行吧，
1: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1: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2: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2: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1: 大家伙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哎，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1: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哎，让此时此刻哎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
0: 行，
1: 哎，
0: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1: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E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天呀、啊，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啊、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啊，对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呀、啊、是有情怀的。
1: 对、嗯，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啊嗯，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嗯，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了。最后呢，我就用4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不怎么好吃，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0: 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0: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2: 嗯，
0: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

0: 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1: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2: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1: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3: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
2: 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0: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2: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2: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四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3: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两斤送一斤，三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肩。

0: 啊，
1: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儿。
0: 啥事儿？
1: 聊聊雪花。哎呀，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0: 啊。
1: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鸣钟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0: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1: 妈是想说，你们俩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
0: 哎呀，你。
1: 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0: 妈，
1: 咋的了？
0: 不是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
1: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0: 没不好意思，哪不好意思？
1: 就这么熟了，你怕？
0: 哎呦，你哎呀，干啥？走吧，走吧。烦人。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2: 头发红。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
3: 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打断你的腿。
4: 没事儿，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3: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个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4: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3: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4: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
3: 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
4: 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3: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4: 我们一起长大。
3: 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
4: 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3: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3: 头发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了吧，也说了，那要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0: 雪花，
1: 严冰，这儿，哎，
0: 他们咋来了？
1: 我叫的呀，咱们不就是要出去玩的时候，
2: 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
3: 哎，你看雪月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2: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
3: 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
4: 啥时候能长大呀？
3: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了。
4: 哎呦，看着我呀，嗯，想亲亲呀，亲亲。
3: 哎呦，亲亲哟。哎呀，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1: 小叔，你变了。
5: 我哪变了？
1: 你是我儿时的偶像啊，高大勇敢坚强。
6: 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
1: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你整天做家务洗尿布，你变成了我爸。哎，
5: 你爸有什么不好？
1: 你的理想呢？
5: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1: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6: 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
5: 我现在的理想并不比年少时卑微，反而更伟大。
7: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1: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呀？女儿国国王长得好看呀。
2: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8: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1: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5: 我，
1: 啊，来开始。
8: 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0: 施主，
5: 哎，别，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2: 还挺像。
5: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1: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0: 那我演唐僧。
1: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9: 弟弟哥哥，
5: 哎呀，你不行！
1: 干啥啊，罗花红？
0: 我不玩了，无聊。
1: 不玩算了，来，
0: 来。
8: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
2: 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10: 好，你去吧。
11: 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了。
12: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13: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要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11: 那是采湾下边人。

0: 就该你们了。
1: 嗯，没几天了。
2: 哎，宪平，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点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哎，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3: 调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2: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找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不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0: 来来来来，喝酒，都不容易，喝酒，
2: 来，干。
4: 截止目前，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5家。
5: 哎，这啥玩意儿？咋开车的？
0: 建平，我
5: 就生啊
0: 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5: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下来了吗？
0: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5: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5: 嗯，
0: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5: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0: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5: 行啊。
6: 方慧，找我啥事儿啊？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才过三分，
7: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会儿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6: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7: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6: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7: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宪平的打吧。
6: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着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7: 要是没有雪花，我都不敢想。就思雨那个性格，我都担心他自闭了。
6: 好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挺好的。
0: 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5: 嗯，
0: 以前咱是一个厂子的，从我离开厂子到现在，一直也没一起吃个饭。今天正好，咱俩好好喝一杯。
5: 来，嗯，领导菜齐了，还整菜呢？这菜也太多了，
0: 多吗？哎呀，吃吧。哎。
5: 嗯，
0: 厂子怎么回事啊？黄摊了？
5: 哼，可不呗。哎，形势所迫嘛。
0: 人生啊，这叫福祸相伴，
8: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0: 你说，我当年要是不离开厂子，现在也是个下岗的下场。
5: 还真是啊。哎，那你现在是在哪儿高就啊？
0: 开发区。当副主任，
5: 你啥玩意儿？你
0: 托我老岳父的福，是他照顾着我。
5: 哦，哎，那你老岳父是
0: 省里的？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
8: 哎，那你这以后什么打算呀？离开厂子准备做点什么呀？
5: 啥也做不了，正愁着呢。
0: 我帮你谋划一下吧。行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变呀？咱俩以前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厂的同事吧，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能力，我要是没这能力我也不说这话。你呀就是太耿直，时代不一样了，你得学会变通。
5: 你说的话跟我弟你嫂子说的一模一样。
0: 所以啊，你的事儿我来安排。
5: 好，那我先谢谢你。
7: 舒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你说，
7: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6: 嗯。
7: 想找一个会计。
6: 找我呀？
7: 嗯。

0: 你看我下岗了，如果是因为我去为难你们家大山，没必要。真没有，你也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会计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跟大山一说你，他特别开心。
1: 他说：“哟，你知道厂子里那些大老爷们儿在背后是怎么说刘叔侠的吗？”
2: 咋说的？
1: 算盘侠。
2: 算盘侠。只是他担心，他和信平的关系会让你不好做。
1: 哎，方慧怎么样了？
2: 方慧啊，
1: 嗯，
2: 没来吧？
3: 他好像跟你家我嫂子处的不错，对他们俩关系好，他们经常有来往，我还阻拦过呢，没用。哎，后来我一想啊，女人之间的事儿，老爷们儿少掺和。
1: 你反对是不是因为杨大山呀、啊？

0: 我有个事儿跟你。
1: 你先说。
0: 你说。
1: 你说吧。
0: 哎呀，你说吧。
1: 你说吧。
0: 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1: 咋了？雪花又闯啥祸了？
0: 不是，是我工作的事儿。
1: 你找到工作了？
0: 嗯。
1: 找到工作是好事儿啊，我为啥生气啊？
0: 我要说了，你肯定生气。
2: 哎，
3: 喂，老
2: 啊，明忠啊，
3: 挺好的
2: 啊，好，
3: 那个，我爸妈呢？
2: 都在呢。啊，
3: 我听说雪花考的还行啊。
2: 雪花告诉你了
3: 啊？对啊，成绩咋样啊？
2: 还行吧，那个考的不是特别，但是过分数线了。
3: 啊，能录取吗？
2: 他报的是中文，应该能吧。那上不了本科，上大专呗。
3: 啊，那就行，挺好。
2: 啊，对，行。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3: 我一放假就回去。
2: 啊，太好了，姥姥给你准备你爱吃的东西啊。
3: 好嘞，姥。
2: 哎，没事了。好，挂了啊。
3: 哎。
4: 啊。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就这脾气又起来了。我这不是好好跟你商量？
4: 你这是商量吗？你跟我说就说明你要去。你如果不想去，你当时就拒绝了呀。
0: 我拒绝了，家里吃啥呀？喝啥呀？那雪花、明中上学不用交学费呀？妈买菜用啥买菜呀？
4: 那我不是人呀，我还在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至于连老婆孩子养不起吧？
0: 你现在外边工作好找吗？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那东方玉树他会技术工，你呢？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4: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是我啥也不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还不至于吃软饭。
0: 我说你吃软饭吧。
5: 哎呀，别吵了，我进来了啊。
0: 这自尊心就这么强？
2: 哎呀，这我在外头听着，你找着工作了
0: 啊？
1: 你问问他
2: 啊。
1: 他在哪儿找的工作呀？
2: 是杨大山找的你呀？
0: 方慧找的我。他们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会计。
2: 哦，那一个月给多少钱？
0: 3000。
2: 3000呐？3000你还犹豫什么呀？哎呀，我听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人啊，每个月也就1800块钱，这3000呢？哎，你们知道咱们家现在这开销多大呀？2个孩子上大学呀。我知道，你们两个都现在不能赚钱，我这心里愁。

0: 哭的我呀，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就看咱们那个账上啊，现在也就能支应个一年半载的。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了，你说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真是落地了。你看我急的水嘴上这水泡。咋的呀建明，有意见？
1: 妈，你知道我跟杨大山啥关系对吧？我跟他那老死不相往来的。
0: 老死不相往来，还没等老呢先饿死了。
1: 妈，你咋也这么世故呢？那哎，当初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个杨大山啊？你是不是也反对他和方慧来往啊？
0: 哎呦，是，这不是世故，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呀？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是你自尊心重要啊，还是馒头和学费重要啊？

0: 倩萍，人是要随着时代改变的啊。
1: 改变啥呀？
0: 你说现在全国有多少下岗的？咱就不说全国，说咱们眼前这下岗的，谁比杨大山混得好啊？那人家从银行贷了款，盖了房子，把房子卖了还银行贷款，赚的盆满钵满的，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什么头脑，什么胆量啊？
1: 你想过没有？他万一卖不出去咋整？他弄砸了，弄赔了咋整？那钱他咋还？咋还？我告诉你，他只会赖着不还。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说的对，他是胆大，他就是敢干，但是他无视原则，藐视法规呀。是，他贷款了干一票，赚了就赚了，赔了他无所谓，还大不了坐了。

0: 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1: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你说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
0: 这些我都懂，可是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儿过不去了？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的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早点睡吧。
1: 嗯，那你也早点睡啊。嗯

0: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小霞！哎！哎呦，宪平啊！
1: 你咋了？啊？
0: 我这喘不上气。
1: 你？
0: 哎呀，我这心脏突突。
1: 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0: 哎呦，动不了。
1: 没事没事，我来背你。走。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师傅。稳着点啊！
0: 不行，这车开的我
2: 稳着点，稳着点。
0: 哎呦，这坑应够我这心里。哎呦，
2: 不是你咋回事啊？到底
0: 我哪知道？
2: 你是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
0: 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3: 哪儿不舒服呀？
0: 就是心脏、心慌，还老出汗。
3: 多久了？
0: 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3: 月经正常吗？
0: 不太正常，量少。
3: 做个心电图吧。
0: 啊，好，谢谢啊。
1: 啊，咋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4: 淑霞。
0: 方慧儿，你咋了？
4: 你是咋了？
5: 媳妇儿，半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0: 走了。

0: 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1: 现在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0: 怎么了？
1: 先进屋说吧。
0: 哎，三下。嗨、哎，你说，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1: 走，那先进，您先进。
2: 你呢，也不用太紧张。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情放松愉快。

0: 大夫确认说不是心脏病。
1: 嗯，不是。
0: 啊，
1: 那个心电图都做了，都没事儿。
2: 可问题是，他这大半夜捂着胸口，满头大汗的，我都怀疑是不是没检查出来呀。
0: 哦，那也可能真像大夫说的了。毕竟他有的时候就会头晕呐、失眠呀、然后这脾气也躁。嗯，
2: 这没病了咋还不高兴了呢？
0: 对树下来讲，有病能治，他不怕。可是他一嗨，他不想更年期呗。
3: 杨思雨，
4: 那是我的。
3: 东方红，
4: 哎，我。
3: 严冰，
5: 我的。
3: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王雪花。
3: 王雪花。没有。
5: 怎么会没有？王雪花。
3: 我找了一遍。外面榜上有你名字吗？
5: 我没看呢。我们报的是一个学校，跟他一块儿到的。
3: 报的一个学校的不一定都考上呀。
5: 那肯定有啊，我过线了。
3: 过线也不一定录取啊，人家只要十个的话，十一个过线，你也只能选十个呀。你是不是分数最低的那个呀？后面的同学，孙诗玉。
6: 孙诗玉。
3: 再下个同学，
6: 孙诗玉。
3: 刘俊东。
7: 我叫什么名字？
3: 刘俊东的。
6: 刘俊东有。
3: 来，再下一个。
6: 雪花，
3: 明天我们出去看看榜吧。
5: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去了3分。
4: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3: 赶紧去看看，赶紧去看看。王雪花。
8: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0: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啊。
11: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9: 砸钱。
12: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3: 偷啃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启动资金10万元，3个月公寓的免租。
14: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5: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1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9: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4: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1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6: 7月20

0: 三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卷了3分。
1: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赶紧去看看。
2: 王雪花，找到了，找到了！
3: 啊！啊，这个同学，
4: 你看看是我名字不？
3: 你连你名字都不知道了？
4: 就是。
1: 王雪花，好像是。
4: 就是。
1: 意思。
3: 雪花呢？
5: 他没来吗？
3: 雪花说让我们去老地方等他。
6: 他要干啥？
3: 您说，就让我们一起去。
5: 甭管了，先去吧，走。

0: 要是班长在就好了。虽然班长不在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跟他的约定。我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要是班长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吃喝玩乐，但当我决定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力量，热血沸腾。
1: 理想这件事儿，真的能让人变得有动力。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
2: 也不是理想，是生日愿望。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3: 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
0: 严冰呢？
4: 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和明忠哥一样，治病救人。
0: 思雨。 你是不是想当大老板挣好多钱？对，你们的理想都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的理想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5: 行，
6: 那我们为雪花的理想干杯！来，
0: 也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5: 干杯！我们正值青春，生命无限，活力无限。 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体会当下，我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日子如永不停歇的河流，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我们即将要跨一个世纪，国家快速的壮大与腾飞，让我们的青春更加飞扬。我们不断走向成熟，而我们的妈妈已走向暮年，他们已经开始追忆自己的青春了。
7: 出来，我跟你聊聊呗。妈不在家呀？买菜去了。哎，等等等，别吵，费电啊。嗯，你坐。 你买的咖啡呀？啊，顺路买的。尝尝呗。这个勺啊，不能放杯子里，得放边上。哦哦，味儿对不？ 去吧。你知道赵传有一首歌叫啥鸟来着？我是一只小小鸟。哦，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那里歌词写的特别好。生命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对，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 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之前一直把面包和爱情挂在嘴边，我就不明白，这两样东西为啥放在一起呢？你看咱们之前，每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都是啃着窝头谈爱情，对吧？那结婚的时候能买台缝纫机，买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就有人开上汽车了，有人也拿上手机了。我呢，就永远是那辆破自行车，修了骑，骑了修的，因为我觉得能骑就行。
1: 知道明中要做手术，咱没钱了。雪花差点没能上高中念大学。这我才知道，我一直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0: 收拾东西了吗？
1: 我老帮我收拾呢。
2: 妈，我吃饱了。
3: 杨思雨还没消息呢。
1: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
3: 杨大山这两口子怎么办呀？

0: 学校让不让带 BP 机啊？
1: 调成震动应该可以吧？开学了就知道了。
0: 你咋了？
1: 没咋。
0: 我感觉怪怪的呢。
1: 没有。

0: 自己麻麻。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这带上。
0: 妈，不用带那些，离家近，用完了可以回来拿，让去商店买也行啊。
1: 哎呀，这孩子毕竟是住校啊，他用着方便呀、啊。再加上雪花篮，这不都有地儿吗？多搁上点。
0: 小镜子给他带上。
1: 哦，对，还有。
0: 妈，你歇会儿吧。
1: 啊，不用啊。
0: 这书咋在这儿呢？这得带着呀。
2: 这盖不上啊。
0: 盖得上。
3: 我给你准备的都是必备的啊，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自己周末回来拿。
4: 嗯。
3: 人上来还兴高采烈的，你怎么，你还是头大了脑袋的？跟雪儿吵架了？
4: 没有。
5: 金风动作，闵行师范大学张开热情的双臂，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个前进的春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6: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吗？
7: 开始新的生活了。
8: 家人是自己家就好了。
9: 哎，累死我了。你是王雪花
10: 啊？对，
9: 妥了，攒一齐了。
10: 王雪花，这是你的床，
9: 谢谢。哎，都别忙活了，既然攒人齐了的话，就自我介绍一下呗，互相认识认识。啊，主要介绍生日啊，这样我排排大小。我先来，我叫贾青，是辽宁大连人，啊，是79年5月30号生日。
11: 我叫段玉，
12: 来自杭州。
11: 不是金庸笔下那个段誉哈、啊，他是
13: 丧失如命的玉，我是玉石俱焚的玉。
11: 我是79年6月23号出生，
12: 我叫王雪花。
1: 哎，你也是东北人啊？
12: 不是，我本地的，我妈跟我老是哈尔滨人，
10: 怪不得给你起名叫雪花。
12: 我老说我出生那天这下雪了，
1: 真的啊？
12: 我是80年1月1日出生的，那你最小了。
7: 哎呀，我想上去送点东西。
14: 哎，今天可以开课了，不行啊。
7: 好嘞，
14: 去登记去。
7: 哦，知道了。
11: 王雪花，给你吃个苹果
12: 啊。谢谢。
11: 他有苹果，我也要。给你一个。
12: 你怎么来了？
7: 我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放包里了。
12: 哇，这么多，够我吃一阵子了。
7: 一天最多吃两个，吃多就有罪。你床收拾了吗？
12: 还没有啊，
7: 我帮你吧。
12: 行，正好我讨厌爬上爬下的，进来吧。这个床，
7: 这个
12: 啊，
7: 哎，

0: 给你巧克力，小心儿的。
1: 谢谢。
0: 小心巧克力，别吃多啊，吃多醉。
1: 谢谢。
0: 巧克力。雪花，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2: 他不是我男朋友。
3: 行了，雪花，有男朋友是好事儿，你藏什么？
2: 我没藏啊，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啊，他叫东方红，是我发小，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妈是我干妈。哦，东方红特别有才，吉他弹得特别好，是吧？
4: 好了，
2: 那你回去忙吧。
4: 哦，好，我晚上来接你一块儿吃饭吧。
2: 好啊，一块儿去找严冰。
4: 行，走了，再见。
1: 小黄，他太帅了，
5: 音乐系的，还会弹吉他，太酷了吧！
1: 又帅又有才华，他真不是你男朋友？
2: 真不是，我俩一块长大了，就跟一家人一样。
1: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我才挺好。
5: 真的？
1: 嗯。
5: 有啥好处呢？
2: 你想什么好处都行。何王红，你被我们宿舍女生看上了。
4: 嗯。
2: 嗯啥？你不激动啊？
6: 你好激动。
2: 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追，还不激动？我妹儿姐说了，让我当红娘，我要啥好处她都给。你说我要啥好处呢？
6: 扣我！
2: 扣啥呀？不等我？
7: 你是不是缺心眼？
2: 你咋了？干啥呀？一个个的。
1: 雪花她有口无心呢，你别生她气。雪花她也不是故意的，你从小跟她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她吗？
8: 1998年9月10日，
9: 你今天去医院了吗？
10: 哦，我跟夫人一起过去看看方慧儿。
9: 怎么样？
10: 孩子都找不着了，方慧能挺到现在就算不错了。
11: 哎呦，这丢孩子的心情我可是知道。那年带明中去看病，在火车站突然就不见他了，当时我脑子哗一下就懵了，那血从头到脚，哎呀，我都站都站不稳呐。我那是后来找着了，找不着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10: 那吃花生。
9: 哎，对了，杨大山呢？见着了吗？
10: 哎呀，反正看着特别憔悴，头发都白了，
11: 也够可怜的。
9: 问题是孩子去哪儿了？
11: 会不会给拐走了？
10: 哎呀，妈不会，那思雨是个男孩，他又上过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拐走的。
11: 那离家出走了？
9: 可为啥呢？那方慧他们两口子也挺宠他的，对吧？顶在脑袋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那大学也考上了，你家里也挺有钱的，那图啥呢？想不明白。
12: 今天呢，咱们来讲第二点，所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呢，艺术创造的各种因素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艺术魅力。
13: 跟太阳上说了吗？
12: 我们如何来评价？
13: 姐姐，她叫东方红。
12: 高低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象性，形象的生动性；第二点，作品要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染力。一部作品它本身作者
13: 他就是我的太阳，在我的心里升起来，
12: 才能以情感人。第三点，艺术的独创性。
13: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8: 宿舍闷，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3: 我也是。你喜欢雪花，怎么不直接跟她表白？这么惊讶的看着我干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雪花。
8: 但是她不喜欢我，我怕表白，连亲人朋友都做不了了。
3: 我以前吧，也像你这样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勇敢了一回。
8: 你表白过？跟谁啊？我咋不知道？思雨？
3: 你眼里就只有雪花，什么朋友？
8: 对不起啊，是我这朋友不称职。所以，结果咋样？
3: 被拒绝了。
8: 到底谁啊？
3: 明中哥哥，
8: 雪花知道吗？
3: 你别告诉他，丢人。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现在还没有。根据雪花他们几个孩子的描述，这杨思雨那天从严大夫家里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也没有回家。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击证人。
1: 这大活人，这平白无故就这么消失了？
2: 这杨大山呐，几天几夜都没睡了，
3: 他老婆也急得住了院。
4: 来，吃一点啊。

里一看，灵堂下边有一口棺材，棺材财头字上提着金传唤签，到东门里把那个剃头房的掌柜的陆六两口子给我带到堂上。王东王良拿着一东就去了，到他陆六那儿，这陆六一听说衙门里边来了传唤签让他上堂，这陆六心里就犯合计了，呀，这嘛怎么回事儿？做个那个骑驴的暂时县太爷嘛，啊，走吧，把两口子一块带来了。带来之后，施世伦在正面端坐，一拍桌案，陆六，这回往上走，没有昨天打媳妇那个精神了，一边走一边东擦西看，往上边一看，耶，没错，就是他。一看上边坐着这个人，戴着红缨顶子，穿着四开襟的朝服，前后有补子，清朝的官服啊，那叫补服，前面一块，后边一块。这个补服可有说道，说明他的级别：文官绣鸟，武官绣兽。尤其这文官，你一看绣的什么，就知道他是极品官。一品官绣仙鹤，二品官绣锦鸡，三品官绣孔雀，四品官绣白鹇。

五品官绣露丝，六品官绣大雁，七品官绣鸿鹄，八品官绣鹌鹑，九品官绣练雀。施者伦是七品官，绣的是鸿鹄。你看绣那鸟呢，都得是有品位的。为什么人说讲品位吗？说这个上面绣的东西，夜猫子、乌鸦没有，没品位。所以能够上这个匍匐的，都是有品位的鸟。这个小子不懂得那个品位啊，但他可知道那是官啊，在上边坐着。这陆六心想，得，昨天这把倒了血霉了，这是，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碰信上印的仙官了呢？这信仙官，妈上我那不仙官来得打媳妇干嘛呀？这是，咕噔跪下了，老爷，小人给老爷见礼。陆六吗？对，就是我。抬起头来，吓得脸直哆嗦。我说：“陆六，还认识我吗？”“认得，认得，也见一面了，见了一面了。”咱们，我问你，你不说老爷死了，新任老爷还没到吗？我要是县官，你不说你就是县官他爹吗？老爷，我跟你了说，昨天呢，我喝了两杯二马尿，喝完了就醉了，醉了之后这舌头就不好使了。我跟你了说呀，昨天呢，我一喝醉了，我嘛就满嘴里跑舌头，我不知道说嘛，我这满嘴里放狗屁，人屁我都不放，狗屁没味儿。我跟你了说，我呀是昨儿是想说，我说你要是县太爷呀，我就是县太爷的儿子，结果我给说反了。我说你要县太爷，我是县太爷的爹，说错了，老爷，饶命吧你了。陆六，这都无所谓。我问你，为什么打你的妻子，打得那么狠，视如仇人？哎，老爷，别说了，这娘们儿啊，她疯魔，她呀胡说八道，她们说我杀人了。你说行，我能不打她吗？杀人偿命啊，我活得了吗？我。所以我就打他，我打他吧，他越打他，他越说我杀人。我说你说我放火多好呢，我杀人放火，我进监狱，我脑袋一掉了，有你的嘛好啊？啊，他妈不听。陆六，我问你，你到底是杀没杀人？我敢杀人吗？老爷，我是剃头的，剃头那个刀，我要敢杀人，谁还上我就剃头了呀？啊，我不是杀人那个人呢，问我邻居都知道我最老实了，我没杀过人。老爷你明断。老六，站起上侧室听口，押他侧室去了，带陆六妻子上堂。陆六妻子走上堂来，陆六妻子往堂上这一走，施公一看，昨天呢是因为在那个乱糟糟的情况下，他被陆六薅着头发又哭，没注意看这个女人长什么样。今天衣服已经穿好了，头发也梳好了，往堂上一走，施公一瞧，这个女子30来岁，看上去在平民百姓当中虽不说是绝色佳人，也堪称一位百姓中的美女，挺漂亮。但是面如木雕，一点表情都没有，俩眼发直。你要一看这样子，倒像个精神病。这女的

0: 也到那儿咕噔跪下了，老爷给您磕头，你姓什么？我姓林，陆林氏，正是。我问你，陆六为什么打你？不说话。我问你，陆六为什么那么狠毒打你？从实说来，本县与你做主。哎，老爷，谁也做不了这主啊。怎么呢？我就能给你做主。老爷，你不知道啊，陆六手眼通天呐，就是县里的老爷也不能把他如何呀，是吗？我是新到任的，他手眼通天还没来得及呢，我要想看看他怎么个通天。跟我讲，陆六为什么这样打你？老爷，您真能给我做主吗？给你做主。老爷，那我就跟您说说，反正我不跟您说，他也得把我打死，早晚得打死。说吧，他为什么打你？老爷，我跟您说，我和他是二婚，我第一个丈夫姓刘，叫刘毅，是个挺好的人。我们两个虽然是结了婚了，但是没给他生孩子。陆六是个剃头的，他跟我那个丈夫成了好朋友，老上我们家串门，跟他是酒友，两个人老在一起喝酒，喝完了酒有的时候他给他剃头，认识长了剃头就不要钱，这样一来我的男人呢就跟他成了更好的朋友了，长在我们家里，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喝，在我们家玩耍，跟我男人喝酒。可是忽然有一段时间他不去了，他不去了，我男人没用多久就得病了，病得很重，找大夫来看，说这个病是绝症，治不了，最后我男人就死了。我男人一死啊，家里边就撇下我一个孤身女人，我们家里边没有什么存想，所以给我男人发丧买棺材的钱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有个媒婆到了我们家里跟我讲，她说，林太太呀，你为了葬埋你男人，你再走一家吧，你这叫卖身葬夫。我说我男人这刚死，我怎么能再走一家呢？他说有这么一说呀，我给您搭跟着，有合适的您就再走一家。我没言语，算是默许了。可这媒婆没用三天来了，跟我说，他说有位徐爷，这个徐爷是个善良人，听说我们家里边遭了这样的灾难，愿意出钱给我的男人发丧出殡，让我嫁给他。我一想啊，被逼无奈，只可如此了，我就答应了。可是我答应以后，这位徐爷就出了钱，媒婆把钱拿过来交给我，给我男人发了丧出了殡。埋葬之后我为我男人守孝，守孝了100天，媒婆来了，说百天孝满你该出阁了。我说好吧，答 大轿来了，把我搀到轿上，抬到一个地方。我下了轿，蒙着盖头布，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听见外边有司仪在喊：“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爹娘，夫妻对拜，搀入洞房。”我跟着入了洞房了。到了晚上了，有人把这个盖头布一掀，老爷，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陆六。我说：“陆六，你怎么来了？”当时陆六跟我说：“他说嫂子，我知道你有难处啊，我想帮你，但是我如果说娶你，你面矮呀，你不会答应，我就假称一个徐爷，所以就把你娶过来了。我这是为了帮你一把，谁让我跟我的刘大哥生前是好朋友呢，我们两个好的那样，他死了我能对你不管吗？”我一听这个，他说的也算有道理，我就答应了。好吧，我就死心塌地的跟陆六过日子吧。我跟他过日子一年多以后，给他生了个孩子，这孩子是个胖小子，很好。可是陆六呢，越来对我越疏远，他整天在外边又到处喝酒，他靠他的剃头手艺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候喝醉了回来，我说老喝酒对身体不好，他说没什么。那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我把他搀进来，倒在屋里的床上，他躺下瞅着我，他就乐呀。他说：“哎呀，哈哈哈哈！”我说：“你乐什么呀？”他说：“林氏啊，我告诉你呀，当年你要是像现在这个模样，我就不下那么大的功夫娶你了。”我说：“你下什么功夫啊？怎么的了？我当年怎么的了？”这陆六说：“你当年那长得多漂亮啊，身板多苗条啊，那模样多水灵啊。”他说：“就因为我看着你之后，把我的魂儿就给勾走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都得了相思病了，我天天想你，我实在没辙，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儿啊，我想怎么能得到你呢？我就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我过去跟他闲聊当中，他跟我说，他说他会一个办法，叫慢毒致死，给我弄了一包药，我就把这包药偷偷地下到你男人喝酒的那个酒坛子里了。他说一个月，这个人准得病就死。我给他下完了药，再不跟他喝酒了。一个多月以后，你男人果然就病了，接着就死了，所以我就把你弄到手了。嫂子，我对你下了多大功夫吧？啊，你看看，可是现在生了个孩子之后，你腰也粗了，模样也变了，没有当初那个样了，没有那时候那么迷人了。哈哈哈，大人，你想我听完这句话心里是什么心情？所以第二天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不承认，说我有此事。就因为这个，他天天打我，天天骂我。施世伦说竟有此事，来押陆六上堂。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带上你

0: 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昨天说到施世伦在江都县的大堂上听了陆六的媳妇儿一番申诉，陆六媳妇儿这一讲，施世伦听明白了，这个陆六就是一个杀人罪犯。

0: 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但这也是我没走的原因。
1: 现在反正我不管说啥子啊，都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说。不管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菜园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小区，都是我们和平中学的老师一代一代教到下一代手里的。啊，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老师，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不少矛盾。
0: 啊，我们那叫业务探讨。
1: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五大三粗的，啥子也不懂，所以把这个教学的接力棒啊交到你手里，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哎，这些年过去了，这些娃娃、这些小菜苗也长成过样子，但是我总觉得呀，这个小菜苗要长大，它还是有些日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反正最终你不要留下啥遗憾啊。

0: 还要把什么带回家呢？
1: 拿一个这个。啊。再拿一个这个。
0: 好，那我给你放啊。
1: 我这些都要拿回去。
0: 好，都拿回去。还有呢？
2: 暖暖。
0: 哟，妈妈回来了。
2: 来，把这个花插到你那个小花瓶里去吧。
1: 我们都要回家了，插它干嘛？
0: 暖暖，嗯，妈妈累了，我们该回去睡觉觉啦。嗯，跟妈妈说晚安。
1: 妈妈晚安。哎，
0: 嗯，好嘞，来。睡觉觉啦。

0: 不过我不回城里，奶奶会不会怪我呀？
1: 不到那一天，谁知道呢？

0: 哎，林正吧，没事。
1: 师傅，其实知道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之后，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来着。啊，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哎，
0: 你小子怎么在啊？
1: 宋老师，宋老师，快快坐，行行行。
0: 不是，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联系上了？
1: 你都忘了吧？你那本错别字集里边就有他的英勇事迹啊。
2: 而且那天在学校门口，我们已经建立了战斗友谊了。
3: 要得，战斗友谊。安老师，我菜已经点完了啊。嗯，好，要不要喝点？
0: 行，喝点。
3: 这个怎么样？
2: 可以啊。喂，安老师，白酒哎。
3: 你不能小看安老师啊。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安老师读书的时候肯定是那种特别乖的女娃娃，对不对嘛？肯定没得会喝白酒。
1: 啊，谁说喝白酒的就不乖了？再说了，你看，现在我都是乖女娃娃的妈妈了。
4: 你看看，你还是小看安老师了。今天我组个局，我说两句啊。安老师呢，马上就要离开和平中学了，我一想。

0: 然后这顿饭要请谁来，能够让安老师最开心，就想到你。
1: 为了开心，敬安老师。
2: 谢谢哈，谢谢。
3: 为了安老师。
4: 安老师，
0: 慢点，
4: 太吓人了，干了。
2: 你们不是说我灭绝师太吗？
1: 哦，灭绝师太，
4: 月亮儿孙。
2: 谢谢哈。
3: 安老师，刚刚。汤老师说你要离开侯平同学，是要去哪里啊？
2: 进城了。
3: 啊，要的嘛。啊，安老师，这杯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啊，一小口一小。嗯。你就还是走了嘛，那老师啊，我其实那天看到你挺意外的，我当时就在想哈，咋个安老师还在这里呢？那么多没得安老师优秀的人都走了。
2: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走啊？
3: 我那个以为你不会为人处事被针对的，嗯。
2: 所以在你们心里我就这点能耐是吧？
5: 但是我看了今年侯平同学的喜报，我知道肯定是安老师自己选择留下来。
0: 你看你的学生还是很了解你的。
2: 所以啊，首先我先谢谢金生，嗯，还有谢谢你那天去帮我打架。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0: 你们高兴，我就最高兴了。来，师傅，我必须得说，其实刚进和平中学的时候，对你也是很不服气的。但是通过这半年的观察，不管是从教学啊、管理，还是为人处事上，我对你就两个字：佩服。来，我敬你一杯。
3: 话说到这里啊，丛老师，你知不知道安老师刚来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咋个想的？肯定觉得城里来的老师不得行啊，没得想到你坚持坚持了十几年。你知不知道安老师保护我，嗯，我们大家保护我们，我们也是战斗友谊，知不知道？对吧？
2: 那你为啥不听我的话呢？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再想起何广然，哎，我心里特别受挫。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嘛，头发都那么长。现在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在农村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什么，后来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
3: 不要哭了，
2: 你跟我喝一个呀。

0: 张楠打电话了，张楠是我第一届学生，还是他的同学呀？我们一起接哈。来，一起说一下啊。
1: 不，喂，张楠。马老师，我去洗手间了。
0: 我给您报个信，我奶奶没了。明天，我明天就回来。到时候，可以请您来送她一程吗？她临走前还念着您。 张楠，你先别太难过哈。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她走也算是红丧，我一定去送奶奶。刚才张楠说，
2: 那个安老师，咱俩。 和你说没说的？他上大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得联系了。你们当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安老师，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约定吗？你肯定当玩笑了。
3: 那是我当真了。你不愿意回家，就安心在我家住的。我跟我婆婆讲好了的。
4: 谢谢。
3: 我娃娃懂礼貌的很嘛。<笑>对了，你晓得不？我妈跟我讲，安老师上次来家访的时候，说我家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 就找他，他连学费都愿意给我出。
4: 安老师真的太好了，每次喊我们给他家用酸菜换如此。我感觉他说喜欢吃酸菜，是骗我们的。嗯，我也这么觉得。
3: 有时候，我真觉得，除了我婆婆，就安老师对我最好了。
4: 你还有婆婆，我姐在外面打工。
3: 我妈在家里要看她两个人的眼色，无论我做哪样说哪样，她都不能说我好。只有安老师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那我们以后要好好回报安老师。对了，上次给安老师养老的赌约，我可是当真了。
4: 我也当真的呀，
3: 你啷个跟我抢嘛？那我们比一下哪个更厉害嘛？
4: 要得，不如我们再加个嘛，混得好的那个要找个混得不好的那个。
3: 烟味丁，哪个？
5: 安老师，我真来当真了。哎呀，那你们现在还做不做数嘛？我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你们给我养老了呀？<笑>做数，永远都做数，安老师。<笑>
6: 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儿的师生感情。
0: 真的羡慕你啊！那羡慕你就从城里过来啊，你可以吗？我，<笑>你看他犹豫了吧？<笑>好了好了，这些都正常。先不说你的事情了，你跟张楠咋个就不联系了吗？ 刚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去世了。

0: 进去。
1: 安老师，没点勇气去见婆婆，食言了。
0: 我理解你的愧疚，都说了，死者为大。都走到这里了，再进去送婆婆一程，这样以后就没有遗憾了。
1: 王老师，婆婆的葬礼咋个没人在老家办嘛？
0: 2008年的时候，他们搬到市郊了。
1: 咋个哪样都不知道吗？我
0: 高考之前，他们家着大火，房子都烧没了，后来就在市郊买了个老房子。

0: 在婆婆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躲起来了，没到见她。
1: 我自责了哈，走吧，进去吧。

0: 当年你们两兄弟是说好了的，每年给我五条谷子，你都三年都没给了，还跟我说那些。
1: 哎呀妈，你不要太偏心了嘛，你帮大哥照顾家，他要你是应该的呀。
0: 大哥家头那么困难，你还计较那些？
1: 哎呀，哪里困难了哟，张楠还把同学领回家背吃背住，家里头是真的困难，哪还能把别人养娃娃哟。
0: 你那是说的人话吗？别个娃儿家家的屋头困难，在屋头来吃几口饭又有啥子嘛，那和你给不给粮食有哪样关系？哎呀，娃儿还是早的。
1: 你看哪个都找你，自己最找你，我看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家里头真没的钱，张楠也不小了，咋不出去打工？全村娃都出去打工了，他咋不出去打工？
2: 我太阳大的天子的也要出去打工了嘛。
0: 你干啥？你个工，你给我出去。
1: 我走啊，我看你这个偏心病啊，得好好治一下喽。你要干啥呀？
0: 不孝子。
3: 婆婆，婆婆，坐。婆，你不要向叔叔要粮食了，要给他早就给了。
4: 婆婆，张楠，我先回开了。
0: 你不要听他乱说，有我们日子过，也有你的一口饭吃。你跟着张楠打猪草，好好学习回来，没事的。
3: 是啊，你又不是住二叔家，还管不到。
0: 对的，嗯，说得对。
4: 婆婆，等我长大，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好。

0: 安老师，谢谢了。老人家在临终前对我们说过，要我们一辈子记到你的恩情。
1: 你们节哀，言重了。张楠在上海读书，是十里八乡最有出息的一个。伯伯没有白疼他，老师也觉得很高兴。节哀啊！
2: 谢谢，安老师。
3: 谢谢安老师。
2: 谢谢安老师，
1: 别太难过了。
4: 爸，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唐瑞雄。
0: 啊，谢谢了，谢谢了，谢谢，谢谢，
3: 谢谢。
4: 仁兄，仁兄，仁兄，这些年你都可以拉点了，咋个跟失踪了一样了？

0: 替我们帮奶奶多烧点纸，谢谢阿老师。这个多的是瑞雄的，这是他的心意。别太难过，好好照顾家里人。
1: 老师，先走了。谢谢阿老师。教务处已经摸排下来了，共有23名学生暑假申请留校，他们的家长都在外地打工，老家村里呢也没人。
2: 咱们食堂这边呢，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留守，这里除了我们几个校班子成员轮流值班之外啊，我想有没有哪位老师愿意留下来？住校，我有个提议，有没有可能办个兴趣培训班，类似于城里的少年宫，我可以带着孩子们做做实验，培养一下物理学习的兴趣。
1: 看看，丛老师的想法非常好。 既解决了留守学生的看管问题，还能帮助他们学习。俊生，哎，你就敞开干，学校会全力支持。好。其他教研组老师。
3: 就这点事儿还邪什么邪？就这，散会。剪刀石头布，哎，剪刀石头布，哎，我赢了！退，往后退。
4: 老师，老师，哎，怎么就你们两个在教室啊？其他同学呢？不用举手了，说吧。其他同学都在寝室睡觉呢。你又告状，
3: 我这算告状吗？我这叫陈述事实。
2: 行了，这样给你们两个合作的机会，去把其他同学帮我叫过来。
3: 我去，我去，我去。
4: 哎，我
2: 都去，慢点跑。
3: 快点，快点。
5: 同学们，为了给大家醒醒觉，丛老师今天带大家做个有趣的物理实验，好不好？
6: 好。
5: 大家看这是什么？
7: 鸡蛋。
5: 这个是什么？
8: 报纸。
9: 如果要让鸡蛋从二楼掉下来，会发生什么？
10: 碎呀！
5: 那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报纸的保护下，鸡蛋从二楼掉下来不会碎掉呢？
11: 肯定会。
12: 不会。
5: 有没有谁想试试？
13: 我。
14: 老师。
15: 如果鸡蛋从上面掉下来摔碎了的话，那不就是浪费了吗？
16: 严俊同学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所以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塑料袋，我们把塑料袋套在鸡蛋的外面，这样鸡蛋就不会被浪费了。来，大家每5个人分一组，自由组队。
17: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18: 这样放吗？
19: 我就把它窝进去，那就更新，太薄了。
5: 第一组的鸡蛋，
9: 鸭糖果实验开始。这声音有点清脆。
8: 来，我们看看他们的。
2: 火炬组实验开始。
10: 这个口头禅。
5: 今天丛老师要给你们演示的是伯努利原理。当空气流速越大的时候，压强怎么样？
4: 越小。
5: 说对了，大家好好看哈。现在老师给大家制作了一把乒乓球机关枪。
1: 大家看看它的威力有多大哈。
2: 哇，天啊，
1: 谁想试试吗？

今天是新任县令到这儿了，被你阻拦在门外，要平常老百姓打官司到在这儿，还活得了吗？啊！百姓往这儿来，一不许混得横，二要面带喜笑，三不能看人下菜碟儿，知道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大人，快大人，快离请，离请，离请，快！全知道心想，我也不知道这大人还骑驴了，哪有骑驴上任的？就这样，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教走进了江都县的正堂。进了正堂，倒在大堂上，到了后院，后院有东跨院、西跨院，西跨院是施世伦的住处，东跨院搭着一个灵棚。施世伦往这个灵棚里一看，灵棚下边有一口棺材，棺材财头字上提着江都县正堂马会正安之灵碑，前任县太爷死了之后还没埋呢，棺材在这儿停着呢。施世伦一进来，灵前参拜，这位马夫人在旁边陪笑，向施世伦施礼，放声痛哭：“施大人，您可给我的男人做主啊，我男人死得冤呐，睡着觉就让人家给扎死了，不知道是谁呀做的这个事儿啊。”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安慰马夫人：“夫人，你要节哀顺变呐。”世伦无才无德，但有决心要破这个案子。由打这儿参完了灵之后出来，施世伦看见江都县的衙役，这个衙役分三班：快班、造班、壮班。快班，快班就是抓差办案的，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壮班站堂的、执行的、打板子打棍子的；造班就是看监狱的。这些个人，快班的班头王栋、王良。施世伦就问这王栋、王良：“王栋、王良，我问你，你们老爷怎么死的？”“施大人，我们老爷就是上莲花院降香拜佛，拜完了佛回来以后，晚上睡着觉，也不他妈这贼怎么进来的，前胸给捅了三刀。我们发现的时候，老爷一息尚存。我们老爷临死比划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听衙役们讲，马老爷临死的时候比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施世伦问：“为什么比俩数？”谁也不知道。施世伦心想：“这地方够乱的。”接着，施世伦到自己的住处之后，这个差役马上捧来了一沓子请柬：“老爷，请您看，这都是请您赴宴的。”“都是谁呀？”“哎呦，多了。”挨个掀，挨个翻，翻完了半天，最后说：“这个有一个人您可必须得去。”“谁？”“此人叫关生，他爷爷是扬州的都监。”告诉他们，初次到任，一路风寒，身体不爽，一概不见。“大人，您都不见？”“不见。”“都不见，您要在这儿当这县令，以后恐怕这些个人要给您出点麻烦。我看看他们出什么麻烦。”“告诉他们不见。”“哎，是。”王栋、王良走了。王栋、王良走了之后，施世伦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晨正式升堂理事。

吃下人官服穿上，顶子戴上，升堂往这一坐，一排专案，来呀、啊，抽出个签子来，啪往起一扔，传唤签，到东门里，把那个剃头房的掌柜的陆六两口子给我带到堂上。王栋、王良拿着一东就去了，到他陆六那儿，这陆六一听说衙门里边来了传唤签，让他上堂，这陆六心里就犯合计了，呀，这嘛怎么回事儿？做个那个骑驴的暂时县太爷嘛，啊，走吧，把两口子一块带来了。带来之后，施世伦在正面端坐，一排专案。陆六，这回往上走，没有昨天打媳妇那个精神了，一边走一边东擦西看，往上边一看，耶，没错，就是他。一看上边坐着这个人，戴着红缨顶子，穿着四开襟的朝服，前后有补子，清朝的官服啊，那叫补服，前面一块，后边一块。这个补服可有说道，说明他的级别：文官绣鸟，武官绣兽。尤其这文官，你一看绣的什么，就知道他是极品官。一品官绣仙鹤，二品官绣锦鸡，三品官绣孔雀，四品官绣白鹇，五品官绣鹭鸶，六品官绣大雁，七品官绣鸿鹄，八品官绣鹌鹑，九品官绣练雀。施世伦是七品官，绣的是鸿鹄。你看绣那鸟，那都得是有品位的。为什么人说讲品位吗？说这个上面绣的东西，夜猫子、乌鸦没有，没品位。所以能够上这个普服的，都是有品位的鸟。这个小子不懂得那个品位啊，但是他可知道那是官啊，在上边坐着。这陆六心想，得，昨天这把倒了血霉了，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碰信上印的仙官了呢？这信仙官，妈上我那，我仙官来你打媳妇干嘛呀？这咕噔跪下了，老爷，小英给老爷见礼。陆六吗？对，就是我。抬起头来，吓得脸直哆嗦。我说：“老六，还认识我吗？”“认得，认得，也见一面了，见了一面了。”咱们，我问你，你不说老爷死了，新任老爷还没到吗？我要是县官，你不说你就是县官他爹吗？老爷，我跟你了说，昨天呢，我喝了两杯二马尿，喝完了就醉了，醉了之后这舌头就不好使了。我跟你了说呀，昨天呢，我一喝醉了，我嘛就满嘴里跑舌头，我不知道说嘛，我这满嘴里放狗屁。人屁我都不放，狗屁没味儿。我跟你们说，我呀是昨儿是想说，我说你要是县太爷呀，我就是县太爷的儿子。结果我给说反了，我说你要县太爷，我是县太爷的爹。说错了，老爷，饶命吧你了。陆六，这都无所谓，我问你，为什么打你的妻子打得那么狠，视如仇人？哎，老爷别说了，这娘们儿啊，她疯魔，她呀胡说八道，她们说我杀人了，
你说行，我能不打他吗？杀人偿命啊，我活得了吗？我，所以我就打他，我打他吧，他越打他，他越说我杀人。我说你说我放火多好呢，我杀人放火，我进监狱，我脑袋一掉了，有你的嘛好啊？啊，他妈不听。老刘，我问你，你到底杀没杀人？我敢杀人吗？老爷，我是剃头的，剃头那个刀，我要敢杀人，谁敢上我就剃头了呀？啊，我不是杀人那个人呢，问我邻居，都知道我最老实了，我没杀过人。老爷，你命断。老六，暂且上测试厅候，押他测试去了。带陆六妻子上堂，陆六妻子走上堂来。陆六妻子往堂上这一走，施工一看，昨天呢，是因为在那个乱糟糟的情况下，他被陆六薅着头发，又哭，没注意看这个女人长什么样。今天衣服已经穿好了，头发也梳好了，往堂上一走，施工一瞧，这个女子30来岁，看上去在平民百姓当中，虽不说是绝色佳人，也堪称一位百姓中的美女，挺漂亮。但是面如木雕，一点表情都没有，俩眼发直。你要一看这样子，倒像个精神病。这女的到那儿咕噔跪下了，老爷，给您磕头。你姓什么？我姓林，陆林氏。正是，我问你，陆六为什么打你？不说话。我问你，陆六为什么那么狠毒打你？从实说来，本县与你做主。哎，老爷，谁也做不了这主啊。怎么呢？我就能给你做主。老爷，你不知道啊，陆六手眼通天呐，就是县里的老爷也不能把他如何呀。是吗？我是新到任的，他手眼通天还没来得及呢，我要想看看他怎么个通天。跟我讲，陆六为什么这样打你？老爷，您真能给我做主吗？给你做主。老爷，那我就跟您说说，反正我不跟您说，他也得把我打死，早晚得打死。说吧，他为什么打你？陆六，你怎么来了？当时陆六跟我说，他说，嫂子，我知道你有难处啊，我想帮你，但是我如果说娶你，你面矮呀，你不会答应，我就假称一个徐爷，所以就把你娶过来了。我这是为了帮你一把，谁让我跟我的刘大哥生前是好朋友呢，我们两个好的那样，他死了我能对你不管吗？我一听这个，他说的也算有道理，我就答应了。好吧，我就死心塌地的跟陆六过日子吧。我跟他过日子一年多以后，给他生了个孩子，这孩子是个胖小子，很好。可是陆六呢，越来对我越疏远，他整天在外边又到处喝酒，他靠他的剃头手艺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候喝醉了回来，我说老喝酒对身体不好，他说没什么。那天晚上喝得烂。

0: 烂醉如泥，我把他搀进来，倒在屋里的床上，他躺下，瞅着我，他就乐呀。他说：“哎呀，哈哈哈哈！”我说：“你乐什么呀？”他说：“林氏啊，我告诉你呀，当年你要是像现在这个模样，我就不下那么大的功夫娶你了。”我说：“你下什么功夫啊？怎么的了？我当年怎么的了？”这陆六说：“你当年那长得多漂亮啊，身板多苗条啊，那模样多水灵啊。”他说：“就因为我看着你之后，把我的魂儿就给勾走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都得了相思病了。我天天想你，我实在没辙，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儿啊。我想，怎么能得到你呢？我就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我过去跟他闲聊当中，他跟我说，他说他会一个办法，叫慢毒致死，给我弄了一包药，我就把这包药偷偷的下到你男人喝酒的那个酒坛子里了。他说一个月，这个人准得病就死。我给他下完了药，再不跟他喝酒了。一个多月以后，你男人果然就病了，接着就死了。所以我就把你弄到手了，嫂子，我对你下了多大功夫吧？啊，你看看，可是现在生了个孩子之后，你腰也粗了，模样也变了，没有当初那个样了，没有那时候那么迷人了。哈哈哈！大人，您想我听完这句话心里是什么心情？所以第二天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不承认，说我有此事。就因为这个，他天天打我，天天骂我。施世伦说竟有此事，来押陆六上堂。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

0: 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昨天说到施世伦在江都县的大堂上听了陆六的媳妇儿一番申诉，陆六媳妇儿这一讲，施世伦听明白了，这个陆六就是一个杀

时候，一进衙门，衙门口有一个伸手拦着他的人，人送外号叫全知道，其实他叫全道。世事论心想啊，我就。

0: 腰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再问你，这个平善堂在哪儿？你知道吗？知道，平善堂十字大街往东一拐就那儿，那就平善堂。平善堂的掌柜的你知道吗？知道。说到这儿啊，这个全知道啊态度就缓和下来了，一看没他自个儿的事儿。没事儿，大人，平善堂的掌柜的您问我问着了。平善堂的掌柜的是我老舅，我妈呀，他们姊妹七个，他是老的，他就是平善堂的掌柜的。哦，他叫什么？吴平善呢？哦，吴平善。这个吴平善医术如何？好啊，那号脉，不管你什么病，尤其是疑难杂症，拿手一搭，两副药下去，手到病除，药到去根儿。哦，我再问你，他都治过什么人你知道吗？知道，我们那邻居躺在炕上瘫痪2年了，他一号脉，3副药下去，吃完了下地满街跑。这么厉害吗？那可不。再者说，我那朋友，我那哥们儿，哎呀，那个病啊，看了好几个医院呐，还找了好多大夫吧，都看不好。他一号脉，5副药下去，倍儿棒烂棒。我再问你，这个平善堂的掌柜的会做慢性毒药，你知道吗？啊？什么慢性毒药？对。这个药人吃了1个月就死，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还有这种药吗？慢性毒药？那可不吧。试试轮说，我找你就问你这个事儿。不知道。好，不知道我让你给我去问问。你找到这个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他不是你的老舅吗？你就以外甥的身份问问你这老舅，他这个药有没有？要有的话，你让他给你配一包，你拿来给我看看，你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门口拦截我那些个小事情，咱都过去了。大人，这事是真的吗？真的。你去吧，这个事儿办成了，就等于帮着我破了一个案子，我就重重的有赏。嘿，大人，好。这全知道心想，这我得找我老舅，我可得好好问问。所以全知道马上出来，到了平善堂，到了平善堂，一见到他老舅这吴平善，这吴平善一瞧，哎，这不全道吗？他本名叫全道，不叫全知道。全道，你怎么来了？你可从来没上我这儿来过。你当了官，在衙门里边当差，从来没上这儿看看老舅。嗨，忙啊忙啊！我跟您说呀，有一个事儿，我想问问您，能不能给我抓副药？抓副药，什么药？治病的药。废话，没病谁抓药干嘛？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啊？老舅，我跟你说，治心病。什么心病？我的心病。你有什么心病？
2: 我这个心病啊，就是最近新来了一个县太爷，这个县太爷呢对我有看法，我把县太爷给得罪了，我就老想着给县太爷讨个好，老找不着理由。那怎么讨好啊？

0: 没有这种药啊。
1: 哎，老舅，我告诉你，有这么个事儿。现在也有个好朋友，是北京的，是个大商人，巨贾，跟我说呀，他在北京做买卖，他有一个商业上的敌手，他想把他治死。老舅，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治死？你兔崽子吃饱了撑的，啊？上我这说着，我是药铺，你让我把人治死，我这药铺还开不开呀？哎，老舅，这么回事啊？您要知道啊，这个事儿上北京吃去这个药啊，我可听人说了，您会配一种药，这叫慢性中毒，放到酒里边一个月，这人喝完之后才死呢。有没有这个药？没有。哪有那个药？慢性中毒，你听谁说的？老舅，我既然来，我就跟您说明白，告诉您说，这个药您给过一个人，您给过陆六，剃头的那小子，陆六拿他害过人，您知道不知道？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全知道就看着这个平镇堂的掌柜的脸色有点变了。陆六怎么的拿他害了人？对啊，他把他的好朋友刘毅给害了。这个事儿您不知道吧？您不能不知道，您把那药都给他了，他把他朋友都害死了，能不知道吗？我听说这个陆六可给了您钱了，10两银子买这一副药，今天我也给您钱。说着话，夸掏出50两来，往桌子上一放。50两，一包药，怎么样？这平镇堂掌柜的一看这个银子，这个银子的光在眼球里边啪啪直闪。哎，小子，哪来的这么多钱？朋友给的。买药的那主人家是巨商啊，有的是钱呐、啊。为了铲除他心中刺、眼中钉，所以说拿重金买你这副药。我跟你说吧，就是你来了，小子，换第二个人我也不能给他这药。陆六那小子，我给了他药我都后悔了，他是喝醉了跟我说的。说有没有办法用一种慢性药让人吃了之后就能够中毒？能够中毒多长时间死？一个月。他一说这个怎么办呢？他给了我钱了，我还真就有这么个方子，我就给了他了。这方子给了他之后，这小子拿走之后，真的他真害了人了，把人害死了。我才知道现在我脑袋上顶个雷，这个事儿再不能做了。那我这儿啊，您还做不？你这儿，那你这儿这个，那你是我外甥啊，你是我外甥，那我就做最后一把。这个事儿你可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啊。说着话，50两银子收起来了。收起来以后包了一个小药包，在后边拿出来的，交给了这位全知道。全知道拿着药包又回来了。回来之后见到施世伦，把这个情况一讲，跟施世伦一说，这药在这儿呢。说这个药放到酒里边一个月，人要是天天喝准死人，就是这种药。施世伦一看这种药，就证明这个吴平善有这种药，而且陆六那个事情就是吴平善做的，所以施世伦立即升堂。施世伦升堂以后，就把这陆六又提上来了，当堂问他：“陆六，你可知道此事？你这个事情已经犯了，你不是让我找人证物证吗？现在我人证给你找来了，物证也给你找来了，来呀！”让平善堂的吴平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

0: 树。
1: 对，
2: 我2019年的时候采过，当时我就觉得它反差好大呀。
0: 你跟张一峰和杨子是同班同学、
1: 对，我们同班同学。
0: 他是同班同学，然后又在重案六组里面演了，
1: 对，
0: 同一个
1: 同事，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在你们这种这么亲的同学里边，他的那个性格是什么？最真实的。
1: 他会给你个惊喜，哇，他会给你
3: 吓一跳，
1: 对，
0: 惊喜。你怎么那么瘦啊？我的天
4: 啊！我瘦啊，还行。
0: 一直这么瘦吗？
4: 对，一直这么瘦。
0: 是不是累的？
4: 也没有，我就不容易长胖。
0: 长胖反而是一件你不容易的事儿。
4: 对，我特别希望长胖。
0: 那你今天这么晚，明天能稍微晚一点出工？
4: 9点半。
0: 呵，
4: 还行。睡会儿就行。
0: 要求并不高，是吗？
4: 对，
0: 睡会儿就行。
4: 睡会儿就行。对。
0: 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要回到重案六组的那个时候了啊，就是突然就变成自己是大增了啊。这个大增，青年的大增，让我感觉他有一点点故事感，甚至还有点沧桑。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真的真
4: 的
0: 是这样吗？
4: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很真实，然后要有那种野生的感觉。
5: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5: 其实船上还有一位，至今下落不明。
4: 化妆的部分可能会
0: 化妆了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都没咋化妆，
4: 就是化了一点，然后要再可能变得更粗糙一点。导演执意让我把头留长一点。
7: 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它稍微显湿一点，亮一点，油一点的那种感觉。它就有
4: 观众呈现出就是刑警的那种，确实很累，然后确实很沧桑，风吹日晒，然后也吃不饱，然后也睡不够的那种感觉。
0: 底下这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是我跟 AI 聊出来的。我说你最对张一山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你的那些国民标签，比如说，以前演过的《流星》《余罪》《秋水》《秦川》，包括那个话剧里边的小林，那现在的大增，大家如果看到你，可能突然喊到这几个名字，目前是什么名字比较多？
4: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流星比较多。
0: 还是流星。
4: 对，
0: 还有一个也挺逗的，说把流星、小林和大增这几个人搞到一桌吃饭，谁最能聊天，谁会迟到，然后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好朋友？
4: 我觉得秋水比较能聊吧。
0: 秋水能聊啊。
4: 知识分子啊。
0: 知识分子
4: 能说会道。
8: 您就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对我进行一些简单而无效的教育。我知道，我懂。
0: 谁迟到了谁会？
4: 小林嘛，这小林跟话剧里一上来就迟到，老迟到。
9: 小林呢、你怎么又迟到了？
10: 我赞同，我描眉画眼能怎么着？我又没在你脸上描眉画眼。
0: 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朋友？
4: 我觉得秦川吧。
0: 秦川，
4: 比较实在，比较就其实都实在，就是但跟真诚。
11: 你看这小孩长得是不是特像你？有共同的。
12: 这是长大了，能有我长得帅？
4: 刘星也可以，那刘星太小了。
6: 是不是又该我有胆有势、玉面小蛟龙出手的机会了？
0: 大家可能还是在叫你刘星，就是这个标签现在对你来说还是一个干扰吗？
4: 不是，就是一直以来其实都不是，
0: 从来都不是。
4: 对，都不是什么干扰。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个角色演得那么深入人心，就已经。我已经起码挺满意、挺知足的了。
0: 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必须要摆脱他？
4: 也没有啊，就是我后来演的一些角色，也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对，而且现在的这个得到这些东西，也确实是因为小时候的打下的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其实这几年好像你的曝光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实际上。你这些年一直是有作品在输出的。
4: 对。
0: 你会担心比如说曝光度不够了，热度不够了，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4: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强求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就是故意要出现在别人眼前，人家就一定愿意看的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是我的一个职业，

0: 如果有人愿意让我演戏，说明我还有价值。有一部分人看到你会开心，喜欢看你的作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我跟你聊天，我觉得你心态还是蛮好的。就是以前我看到你一些采访说，你也不想当大明星，也无所谓拿不拿奖。对，你现在的心态还是这样吗？
0: 现在也是，
1: 现在也是。
0: 当明星多累啊！就是也能干上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也能养家糊口，然后。就已经很好了。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有一个月的假期，你怎么安排？
0: 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半年也好，我基本上都是在家。
1: 啊，你就在家
0: 待着？
1: 你宅男啊？
0: 对，我不爱旅游，因为可能因为从小拍戏就天南海北的。
2: 那你挣完钱？
0: 赚钱？
1: 他比较担心你这个挣完的钱给谁花。
0: 我挣完钱全给我妈哦，这是真的啊。然后就我妈她，我从小
1: 就攒着，
0: 艰苦朴素。我好多衣服什么的、鞋什么的，都是17、18年前起码都，我现在还穿。吃什么？从小在剧组吃盒饭，其实对吃也没什么太多要求。对，啊，我妈的风格也是这样，但这不代表我抠门啊，我对朋友还是比较大方。
2: 到一定时候给你一存折。
0: 对，
1: 存中国银行。
0: 对对对，
1: 想要好看实用的周边礼品，那一定要看看中国银行万事达优卡。2026年7月到12月底，新客户办卡，卡片核发当月，再加下一个自然月，微信、支付宝、抖音、拼多多这些主流渠道消费一笔满50元，次月就可以在中行 APP 领取实物礼品，拉杆箱、露营车、双肩包、卡皮巴拉周边全都有。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线下网点。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因病于2026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9月1日，李维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叶绍兰、刘长瑜、濮存昕、张建国、余奎志、李胜素、迟小秋、李宏图等艺术家含泪送别昔日好友。
1: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好校友。是啊。

0: 我是天津京剧院的王艳，跟李老师学习的《逍遥馆》。当时李老师说，他说小燕儿，你是第一个让我走出北京来给学生到外地排戏的。我觉得直到今天，老师为我示范的一颦一笑真的历历在目。
1: 李维康1947年生于北京，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维康12岁登台，1958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代表作有《蝶恋花》《秦香莲》《凤还巢》等等，留下无数经典唱段，是一代人心中的青衣典。

0: 们认识好几十年了，而且我都叫他们，耿老师和李老师都叫大哥大姐。
1: 李维康与丈夫耿吉昌同岁考入戏校，12岁同台，相守半个多世纪，堪称梨园佳话。

0: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最好的大青衣。人虽然远去，但是他的艺术、他的品德、他的风范一直在人民群众当中流传。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4: 长沙，一座已经存在3000年的城，
25: 楚天一览，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灯火总关心，天心阁。
24: 有人说，它是根据天上长沙星而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有了长沙，才有了长沙星。
26: 长沙星在哪儿呢？
27: 跟这儿呢。
26: 哦，这儿呢。
24: 而向更深处看，长沙所在的三湘大地之下，众多古老的书简与长沙星散发的光芒一起破土而来，让今天的我们有幸循着这道光，展开一封封几千年前的先辈来信，扶扫出那从未相见却似曾相识的鲜活笔迹。从这些珍贵的书简中，照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27: 你就觉得好像你在跟古人在对话。
24: 创新性，
13: 这是古代的高科技。
24: 统一性，
28: 蓝图一统，制度一统，法律一统。
29: 今天咱们探源什么文明啊？
24: 在中国出土简牍的第一大省湖南，探激扬文字的中国记忆。
30: 今天我们来到湖南长沙，
27: 您看咱这宝箱也落位了，
29: 我来开呗。
27: 宝箱，您开，
25: 您的眼神好。这我熟悉
24: 啊，
25: 这应该是一个
2: 像是风笛。
3: 这是不是就像那个以前写信弄个火漆那个东西封上一样？
2: 它是过去呢，比如文书、机密文件，现在说还有一些重要的物品，把它装在竹篓子里面，然后要用麻绳给捆绑住。捆绑住以后还不够，还得加一个封泥给粘上，叫人起不下来。然后你起下来，就这封泥就再也封不上了。那封泥上还得加印，证明是我封的，谁也打不开。
4: 那就是说这印它是有信息的，
2: 它有信息的，确保这个箱子要安全的送到要送的地方去。
4: 我看咱这封泥上也有字，
2: 这也有字，这得叫水哥了。
4: 是什么呀？
3: 借后加成，
2: 代后加成。
5: 你看这个是篆啊，这
4: 那这代侯何许人也呢？
6: 哎，这我还真知道。戴侯吧，您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媳妇儿您特知道。这不到长沙了吗？新追夫人马王堆，这谁都知道吧？
4: 大名鼎鼎，
6: 大名鼎鼎，他的丈夫

0: 本名叫什么？立苍。他是跟着汉高祖啊打江山立了功了，立了功之后呢，就分封到长沙这边给长沙王做丞相。暗含着另外一意思。
1: 什么意思？
0: 盯着点长沙王。于是乎呢，就封他一代侯。而且他后来他的儿子啊叫立熙，也是继承了这个封号。
2: 但我们这是探员，到这儿肯定跟马王堆有关。
3: 对，
2: 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汉字有关系。
3: 对，马王堆汉墓的出土，那是1972年、73年、74年的时候，是震惊世界的一个考古发现。但其实呢，对于它出土的一些文物，一直在研究。最近又有新的发现，咱们去了解了解。
1: 好啊，
3: 好。哎呀，段院长，哎呀，好久没见了，
2: 非常欢迎单院长和大家来湖南博物院。
3: 这是我们博物馆之城探员记，我们的团队。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何冰。
3: 咱们这不来的湖南省博物院吗？我记得是2010年，
6: 对，7月，您做了这个新馆的奠基。
1: 那您来这儿多少回了？
3: 那也不大数得清吧。但是每次来呢，我觉得都有新的感受，新的激动。
6: 湖南博物院呢，其实呢是在1951年开始筹建，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你们今天来的重点就是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的简牍和帛书。
7: 哇，这这么深呐！哇，
0: 这是新追夫人墓是吧？这是。
3: 对。哇，
7: 我这还投影呢，
0: 真不得了。
8: 20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夫人辛追、儿子立熙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从漆木器、丝织品到简帛，一应俱全，展示了汉代的中国在2200年前与经济、天文、历史、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所具有的震撼高度。

0: 哇，这太震撼了！这个太震撼了，
1: 看完出口气，这好像。这个就是马王堆汉墓和复制的当时周边的覆土的情况。哦，
0: 这个地方呢是从几公里以外的墓呢，
2: 原样复制，
1: 原样的，就是移到这边来。啊，
0: 这个果是真的吗？
1: 下面的果是真的，里面所有的文物都在博物馆里面。哦。
2: 三院长您好，老师您好，您给我们也讲讲吧。好，我是一直在对马王堆汉墓进行一个研究。去年我们又在马王堆的狮子坪上面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哦，新的发现。是的，因为这件文物我们才发现，在进行一个初步的研究，没有展示出来，所以只能进入我们的文物观摩室。 去一睹他的真容。
1: 那好啊，
2: 好，那我们
1: 走。
2: 好，那我这边走。

0: 大家来到国门关模式以后，我们就戴上口罩和手套。
1: 哦，
0: 大家看到的这件文物就是我们的最新发现，它的学名叫做睡衣，就是给死者送葬的衣服。一字旁写一个兑换的兑。
1: 哦。
0: 这些残片呢，总共是有80多片。
2: 它出土的时候是在满湾的三合墓立息墓中，西边厢21号竹室里，竹室上的木牌标注。睡衣两寺，
3: 这个竹寺也有风泥匣吗？
0: 是的，这些衣服你们打开看一下。它是分为三层，最上面的一层是旗面，有编织图案，中间有一层是薄薄的丝棉。
4: 哦，
0: 这里面是一层黄色的细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绫纹旗王丝棉袍。
4: 哦，丝棉袍。
5: 可以想象这件棉袍如果是一件成衣的话，哈，
0: 嗯，
5: 是又轻又暖，是吧？那就是，
0: 对，是件棉袍。
5: 这棉袍很轻，是吧？
0: 啊，你像我们有2件素纱大衣，国宝级的。一件48克，一件49克，49克那件是衣长是1.28米，吞袖长是1.9米，但是它的重量只有49克。
5: 49克哎，
3: 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
0: 薄如蝉翼，轻若绒络，
6: 跟烟雾一样。那么如果把它叠起来，可以。

0: 这个很有地域特色的一道菜。哦，
1: 看得出来这个辛追夫人是特别好吃，这是几乎是包罗万象，就这个烧烤就感觉万物都可以烧烤。天鹅的骨架，
2: 嗯，兔头，
0: 那是辣兔子
3: 啊，腊肉，
0: 对，有腊肉，
1: 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都有，
4: 这我们也看到了哈，好多种的。
0: 我们根据马王的汉墓出土的实物浅册，嗯，木牌，还有大量的这种动植物的肉食，我们来总结一下当时湖南人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的。嗯，第一个，主食和副食合理搭配，我们里面出土了很多的这种五谷杂粮。
4: 当时的食品已经很多了，
5: 相当丰富了，你看这。
1: 出土的时候里面还有饼，小米饼，
6: 有点碳化了，但是能看见2000多年前的这个食物。
0: 第二点，特别崇尚肉食。哎，
6: 这跟香菜现在的香菜也一样，
5: 这都是鱼啊，
4: 鸡肉、牛肉、猪肉、鹤肉也吃。辛追夫人真爱吃肉。
0: 第三点就是选料非常认真。嗯，另外吃的猪肉是2个月到半岁左右的这个猪肉。第四点就是注重口味。湖南人特别喜欢吃辛辣风干的食品，
4: 这种食品一直传承到湘菜，传承到现在。
0: 第五点呢，就是讲究这个烹调技法，烤的
5: 鹿制一丝，牛制一丝，这能理解，烤牛肉。
6: 长沙特色就一个字概括，辣呀。
5: 煎秋一丝，煎泥鳅，哎呦，吃的很。
1: 这是一个小泥鳅啊。
5: 狗跨羹一顶，羊跨羹一顶，这跨羹，好家伙！
1: 吃的真全，
4: 何老师一边看一边咂摸嘴儿，
0: 就是可以看出，其实当时的人呢，吃的真的比我们现在还好。
6: 嗯，那咱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呀，以后来一桌辛追夫人宴，
5: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嗯，这生活已经很奢华，
6: 很奢华，很奢华。
4: 对，
1: 如果要是按照辛追夫人的食谱啊，那大家就得注意点卫生问题了，因为辛追夫人特别喜欢吃刺身，生肉多了以后。在他的检测中就发现他的大肠小肠里面有很多的寄生虫。
6: 那他的死因是什么呢？
0: 他是应该是吃了这个大量的甜瓜以后胆结石引起冠心病发作，急性猝死的。所以在他的食道和胃里面发现有138粒磅的甜瓜籽。而且你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这个画像，他其实还是比较胖的，刚出土的时候遗体他的皮下脂肪挺厚的啊。
4: 嗯，减肥这事儿主要是于老师对我说的。你们都不用，
0: 可以看到辛追夫人他们一家的菜谱也是具有了湘菜的雏形，可以说湘菜的源头就在我们这里。
7: 这些有着明确文字记载的珍贵文物，小到记录了一个菜谱的简读，大到抒发的人生宇宙哲理的帛书，都与其他丰富的马王堆汉墓随葬品一起相互佐证、相互丰富、相互补充，事无巨细地为我们展示了2000年前这片土地上鲜活的社会生活场景。什么是栩栩如生？这就是栩栩如生。
4: 这两年呢，在这个就是益阳的兔子山也发现了这个15000枚简牍，哦，也是很重要的信息，也非常的丰富，是不是去看看？

0: 7.5米，出土器物有铜瓦、板瓦、陶罐，建筑内容为公司文书。这是西汉早期挖的井啊，但是为什么给填了我这个？
1: 他挖完那个里面的考古的东西，挖出来以后，他又把井又回填回去了。哦，为什么这么密集呢？
2: 这儿一井，这两口井为什么挨着？为什么挨这么近？按理来讲，他打一口井就行了呀。
1: 其实这几口井都挨得挺近的。
2: 是啊，它水源丰富，不就凿一口井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连这么多井？
0: 那也有可能是你有一口井可能用完了，
1: 都不太够用的。
0: 对，
2: 井是能用完的。
0: 当然当然，
1: 它也有可能有些井，它可能是储，比如说放蔬菜、放粮食的也有，哦，它当仓储用的。
2: 井藏东西，它要是储物的话呢，它不能挖那么深。因为他就算想要装多点东西，他在往上拿的时候他就不方便了。
0: 对呀，
1: 对，是这样。
2: 还有一个，为什么这么密集？
0: 这得一会儿找明白人问问这个。
2: 何老师，专家在这儿。
0: 您好，
2: 您好，您好。
3: 哎，你好，你们好，
0: 您好，您好。
3: 我是西安市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熊有志。2013年我正好在这里全程参与了兔子山的考古发掘。
0: 这怎么发现的呀？这是？
3: 这个发现它是在1986年啊，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大量的汉代的铜瓦。嗯，在这个遗址的东边发现了车壕，当时就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益阳古城遗址的所在地。嗯，益阳之秦始就是长沙郡下设的九县之一，延续至今已经2000多年。整个兔子山遗址发现了16口古井，其中有11口古井出了简牍，大概出了15234枚。这个简牍的年代，它从战国楚到秦到张楚到两汉，一直到三国楚，时间跨度有将近500多年。
0: 咱们从头问啊，首先这些井的前身，它就是水井，还是说为了扔东西使的呀？
3: 它就是水井，
0: 就是水井。你看看，就是水井。
3: 因为兔子山遗址，它自古以来就是西安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们在这里生活生产，肯定需要取水。但是，一口古井，它的使用年代是有限的，40年以后井可能已经坏了，那么这个井就废弃了，在另外旁边再重新挖。所以它就聚集了不同时代的16口古井。
0: 再有一个问题，它这水井后来就干什么使了呢？这水井废弃之后就改扔这东西了。
3: 因为这个简牍，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很重要，但是在当时呢，它就是一种官府的档案，就像我们办公室的资料一样，要定期清理。
2: 就是把办公文件就相当于都扔到这里头了。
3: 对对对对对。
0: 保存并不是当时的一个目的，只是丢掉，
3: 只是销毁，
0: 销毁，
3: 只是销毁，销毁，只是销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今天呢，给您说的这段评书叫《施公案》。施公谁？施公啊，清官，清朝的一个清官，康熙年间的。此人叫施世伦，又名文贤。这个施公啊，当过县令，当过顺天府尹，做过漕运使，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所以人们尊称他施公。公不是名，是尊称，大伙的尊称。说施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带公字的人都是受到众人尊敬的，比方说周朝有周公，哎，宋朝有包公，明朝海瑞海公，清朝有刘公刘墉，彭公彭彭，施公施世伦。说凡属带公字的，这就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是大家尊敬的。也得分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两口子，这女的管男的叫老公，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女士对男人的唯一的尊称，别人不能尊称。跟两个同学，女同学一块毕业了，过了几年，一个女同学结了婚了，又见面了，跟自个儿这个同学介绍了，哎，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老公。这个女同学只能说握手叫名，她不能叫，她说这我老公啊，你好老公，打起来了，说这个玩意儿不能够掺和。哎，说施公啊，是后来人们对他的尊称。这个施世伦长什么样？这施世伦长得一点特点都没有，就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他就是那种走的人群里边，在芸芸众生当中一走，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官员，没有官相。尤其是老百姓传说，说这个施世伦呐，外号施不全儿，

0: 年200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汶川地震，所以这个戏就停下来，我们就拍转战去那个拍那个排那个生活那个戏。
1: 哎呀，这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是该你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啊。
0: 那个戏演完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那么后来是前年吧，我们决定把它给搬到舞台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
4: 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

0: 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一颗星的背后是浩瀚银河吗？一抔土的溯源是广袤大地吗？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天与地的探索从未停止。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盘古开天地，每一个动人的传说都是古人一回回凝望苍穹，俯视黄土之后对天和地的浪漫想象。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宫空间站，每一次惊奇的壮举都是我们一次次乘风而起，叩问宇宙之后与星和月的深情相拥。600多年前的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就早已布局了这样两组重要的建筑群：礼记天地，敬畏山川。让我们一同走进最美中轴线第8乐章《天地之轴》。
1: 这天儿不错啊，
2: 今天真的是秋高气爽。小柯老师是不是很久没来天坛了？
1: 没有，前两年带我孩子来给他。
3: 哎呀呦，看着眼熟啊。
1: 呦，太老师了。
4: 一年有365个日出，送你360。
2: 小柯老师好久不见。
3: 你好。
1: 小
2: 柯老师好。
3: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苏苏。
1: 我这早知道他啊，早知道
3: 你们作曲界的后起之秀吧。
1: 吹呀。
2: 他们俩有个雅称，叫西城男孩。
3: 你长在西城吗？
1: 我阜成门啊，宫门口，拜大寺。哎呦，
3: 你那儿不行啊，我那是平安里，西四北八条啊。
1: 差不多。
3: 挨着护国寺啊。
1: 差不多。我们挨着拜大寺。今儿这期是你写歌是吧？
5: 嗯，是的，我写歌。
2: 我把迷你版的小柯老师交给你。
5: 谢谢。
2: 这是我们的拾音器，
5: 我会好好用的。
2: 本期节目呢，我们来到的是天坛，还要去先农坛。哦，天坛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立刻会想到祭天，其实也是古人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和认知。所以今天我们拾音团的任务非常的艰巨，因为我们要找到中轴线上的宇宙密码。
1: 哎呦，哎，李老师，
6: 老师
5: 你好，老师。
1: 李建平老师是北京的专家，正阳门啊、天桥啊，都是李老师给的。呵，
3: 老北京的活地图吧，就是。
1: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叫《最美中轴线》，不都应该捋着中轴走吗？可这不在轴上，这是在边上，为什么呀？
6: 为什么？这是天坛的位置，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了。皇帝呢祭天的时候，皇宫出正阳门，一条御道一直抵到永定门，关键是在这儿呢。天坛呢不是每边都开门的，现在的天坛北门、天坛东门那都是后开的，为了公园方便。天坛只在西墙开俩门，一个就是齐鼓坛门，再一个呢就是元丘坛门。那么去西边去仙洞坛，仙洞坛也是不随便开门，只有在东墙开门，而且这个门呢，你们从中轴线可以看到它是对称的，
3: 对称的、
6: 所以我们管这个呢叫两坛加一街。刚才小柯老师提的为什么在东边，因为八卦里讲四位就是这点是阳光最足的，
3: 最好的。
6: 这个按照天干地支里头，我们讲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丙位最好的，正好就在东南这儿。
3: 对，
6: 按照九天说法，这边属于阳天，阳光最足的，选定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个位置一定要留给老天，
1: 对，
6: 因为老天要大于皇上。
1: 皇帝叫天子，他是天的儿子，
6: 对，
1: 所以天是他老子。哎，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天坛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
6: 天坛主要是来祭天的。
1: 对，
6: 咱们这个天坛呢，它一年有3次主要这个祭祀活动。春天孟春要保证一年五谷丰收，要跟老天告一次。第二次立夏前后，这时候是北京啊要祈雨，这时候要来一次。第三次就是冬至祭天，皇帝向上天禀告五谷丰登，祈求来年能够继续护佑。
3: 哎，一说到这个，我得跟您说一下， 祈雨那个历史上有过成功的吗？说皇上一祈雨，哗哗下大雨，有吗？
6: 还真有成功的啊啊！这从清朝的历史档案记载，哦，最精彩的一回是康熙皇帝。
3: 康熙皇帝，
6: 康熙28年，这一年北京春天旱得要命，嗯，特别旱啊。后来皇帝呢就在宫里头，据说是长跪3日，这3天不理朝政，一心一意向老天表示虔诚，祈雨，
3: 快点下雨。
6: 哎，第4天他来到天坛这儿，他表示这个虔诚啊，从这个西天门一直走到这儿，然后祭完老天，据说就在念的时候雨下来，
3: 哗哗下雨。
6: 然后他念完之后下着雨，特别兴奋，让他上轿都不上，一直冒着雨走出去了，走出西天门之外，才这个骑上马回宫。
3: 哎呦，那真够神的，
6: 要虔诚。
1: 哎，林老师，这个元秋啊，这叫秋，我知道，那个元是哪个元？
6: 你们看一看，嗯。元秋潭的元是这个元，
3: 这是简体的元，
6: 不是简体，这两个字啊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是我们几何形体上形状的圆形的圆，
3: 哦，形状的圆，哦，
6: 哎，这个圆是指天体，哎，一定要用这个圆。
3: 长知识了，学到了。
1: 得嘞，那咱上去看一眼。嗯，
6: 元秋啊是明朝嘉靖年间建的，那时候这个潭呢比现在要小。而且呢上面铺的是蓝色的琉璃砖，它那个磨损容易坏，特别容易掉色，所以乾隆来了之后秋潭得重新做，就做成现在这样的，用的这是我们大房山的艾叶青石，这青石更坚固，更朴素自然，对老天的一种敬意，更朴素自然，
3: 几百年了。
6: 我考一考你们，2020年我们高考的数学题就有一道题，就是要回答元秋潭上一共有多少块砖。
3: 等会儿我数数，1、2、3、4、5、6、7、8、9，
6: 往外呢你看看还有几圈，还有几层呢？
3: 哎呦，那这得数数啊。
6: 你得数啊，
3: 等会儿从这儿算算啊，
6: 1、2、
3: 18个，
6: 29、9、18，
1: 是九的怎么算呢？这应该，这从数学上怎么解？
3: 几圈啊？这1、2、3、4、5、6，哇，9大圈。
6: 对，第一圈是9个，然后又有9圈，它是3层。哦，第一圈是9个，然后又有9圈，它是3层。算出来了吗？
1: 算，没算出来。
6: 我告诉你们一个答案吧，3402块。我们看看它是有规律的，我们不是来探究宇宙密码吗？以九为一圈，然后是18、27、36、45，最后一圈是9981，然后下一层坛再往外扩，一直扩到3层，都是9的倍数。
3: 你看我看这一圈这些石头不是都是这种形状，为什么中间这个是圆的呢？
6: 这个叫呢天心石，它是这个祭坛最中心的位置。
1: 这个
6: 石头还特别重要，它有声学道理，就是你站在这个上头的说话，它有回音。为什么能回音呢？它一个是地是光滑的，是磨砖对缝的，这声音呢走，碰到这个回栏之后回来，外边还有2层，都起到一种回音的效果。
5: 老师，那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声场吗？
1: 你必须得试一下、
6: 你得试一试啊，咱们啊。
5: 那我先试一下啊。
1: 这个地方过去有那个祭祀官得喊，是吧？喊得
5: 大声喊。
1: 对，祭天了，得这个。
5: 得要有丹田之气吗？
1: 对，得有那个哎，那个啊。听见了吧？
6: 回音了，
1: 听见了吧？

0: 哇，真美啊！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这个建筑它和天真有关系，皇兄与皇天、上帝、穹呢，就是无限的大，
1: 浩瀚的宇宙，
0: 浩瀚的宇宙。有八个柱，八柱擎天，
2: 托举着
0: 天，哎，托举那个天啊，
3: 托举
0: 船间宝顶，蓝色琉璃瓦都传到顶上去。 这两边是配殿，这边是日月星辰，这边是风神、雨神、雷神。大典的时候，他们的牌位都要请到那个圆丘坛上去。啊，祭祀回来之后，把他们放到这儿，平时他们就在这里休息，相当于那些神的寝宫。
2: 真是太讲究了。
0: 黄宗宇又叫回音壁。
4: 因为它有很好的声学道理。回音壁，我们小时候老来玩来。
5: 对，我们这一波人在这儿，一波人在这儿来喊。
4: 对对对对对，听到了吗？你在哪儿？
5: 咱们今儿可以玩。哎，那个你可以跟蔡老师去一边，我跟李老师去一边，咱们可以冲着墙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嗯，来，走啊，
4: 走走走。
0: 蔡老师。
4: 我们在说话，你听得到吗？苏苏，啊，哎，喂，是谁？哇，听到了，小柯老师，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哎，这是蔡老师唱歌呢，啊，
2: 太神奇了吧，苏苏，
6: 太神奇了，这个
2: 第一次感受到吧？
6: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听到？
2: 我们的古人们太有智慧了。嗯，
0: 传说说乾隆皇帝他进了这皇宇宙，在西墙这休息，听到有青蛙叫，后来就让侍卫找，侍卫实际上是在这个东墙这发现青蛙叫。哦，那墙
2: 根那儿发现了，
0: 就说明两边的声音能听到，所以就乾隆皇帝特别高兴，说这干脆就叫他回音壁吧。啊，
2: 有啊，就那么来的。
0: 乾隆说的这仨字，回音壁。
2: 回音壁，
0: 老百姓也叫传声墙，说这墙上能传声。
2: 对对。
0: 而且你就看啊，为什么能够传声音，就是它那个是磨砖对缝，非常光滑，声音不进去，沿着这光滑的墙缝，它走。这砖你知道哪儿的吗？
4: 哪儿的？
0: 山东的临清。哦。漳河渭河水向阳那一面的河的这个泥土特别的细腻，所以呢，当时呢。 清朝就在这点儿设立有官窑。
2: 蔡老师，咱们你小时候玩过这个吗？
0: 你从这儿拍一下巴掌试试，有没有回音？

0: 有一个回音，哎，到这儿会变成两个。
1: 这个
0: 回音了，
1: 对，就我想说，这
0: 回音更强了，回音非常强了，
1: 啊，对。
2: Hello，
1: 哎，刘静在这儿呢。
3: 这是北京史研究会的谭烈飞老师。哦，
2: 唐老师你好。
3: 刚才李老师的同事，
4: 大家好，
3: 苏苏。
1: 您好，
3: 小柯老师。
1: 老师，
5: 我是您的粉丝。
1: 太高兴了，谢谢谢谢谭老师。我们跟着谭老师逛天坛。
2: 走了。哎呦喂，祈年殿，你看。
1: 天哪，这个景致。
4: 颜色真的太漂亮
2: 了，多漂亮！天哪，祈年殿，
1: 此物不该人间有，无以言表的那种美。但这又是东方的，具有东方美学的这种美。
5: 祈年殿的字面很明确啊，它就是祈求、祈祷。这个年字呢，甲午呢，最初呢就是谷穗丰收的意思。我们老百姓理解天，民以食为天，一根扁担，南边挑了一烧饼，北边挑了一窝头，这就是天坛。就这个建筑呢，它应该说呢，它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我们最初在明朝初年建的时候，当时这个殿呢基本上是方形的，不是圆形的。到后来嘉靖年间开始建了以后是圆形的。嘉靖皇帝呢，他就改变原来建筑格局，基本上他就分了三层。他第一层天蓝色的，第二层黄色的，第三层绿色的，代表天地人。这个殿呢，后来到乾隆时期，对这整个殿呢，他进行了改造。改造以后，形状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颜色，就一水的蓝天色。

0: 哦，老师，我看上面就是很多殿都有龙的图腾，那这个殿很特别的是它还有凤，对吧？
1: 我们会仔细的观察，它底下第一层是朵云，第二层是凤，第三层是龙。它实际上这个建筑呢，它是在天上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这个建筑一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把整个宇宙、把整个天融在一个建筑中，这是我们古人非常伟大的智慧。要想风调雨顺，必须龙凤呈祥啊，必须要凤，才能达到齐天的作用。我们去看看，
2: 走。
1: 在祈灵殿呢，我就到这儿来以后，常常告诫我的朋友说，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就在这个祈灵殿，在这个天坛，有无限的神奇。我讲一个故事，
3: 您说啊，
1: 2008年8月28号那天呢，正好是咱们残奥会点火仪式，那天从头一天到第二天一直是阴雨绵绵，一直下着雨，所有人都觉得这天还能出太阳吗？这火炬还能点燃吗？就在整10点钟的时候，天裂开一个缝，正好太阳直射在点火的凹凸镜上，正好这个火就在这个时间点点燃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天坛，就在祈灵殿前。
2: 那咱赶紧进去看看去吧，
1: 看看
2: 看看，走走走走，看看。

壁的牌位，而这两侧呢

0: 在这个大殿当中，就把整个宇宙，把人对整个天的理解，都浓缩在这个殿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一定要敬畏之情。
1: 敬畏之，
0: 对。我们的宇宙观，通过这些所有的建筑，它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根龙柱，这四根龙柱代表着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哦，这个红的呢，我们叫金柱。
1: 金柱，
0: 金柱呢是代表着一年的十二个月。嗯，金柱后边还有岩柱，你看这岩柱。
1: 对对
0: 对，对岩柱，这岩柱呢也是十二个，
1: 十二个
0: 代表着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哈啊，所以这个
1: 祖先的智慧，它对呀，啊，对的，对应着。
0: 对，我这个十二再加上十二，
1: 二十四，
0: 二十四代表着二十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这节气在祭天当中呢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二十四再加上这个四呢是多少？
1: 二十八，
0: 二十八。二十八呢是代表着二十八个星宿，这星宿呢，整个对于日月星辰，天气变化，对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也非常重要。我们在圆丘上看有天心石、中央石，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像这个石呢，我们叫龙凤石。哎呦，故事，
1: 我感觉这就是凤头，
0: 对，
1: 像凤。
0: 对，
1: 龙，龙在哪儿呢？龙脸在这边。
0: 对，哦，对，龙啊。哎呦喂，啊！有些传说说，一开始建的时候呢，上边这个藻井只有龙。嗯，在建的时候，这块石头只有凤，只有凤。所以传说过程中呢，龙和凤在关上这个门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常在晚上呢在一起聚会啊。突然有一天，皇帝在夜里边
1: 在这儿
0: 来祭拜的时候，他在这一跪的时候，皇帝在这一跪的时候，把天上的龙也压在这上边了。这儿呢就既有龙又有凤了，这就龙凤石。
1: 龙凤石。在天坛，你感受到了那种与天对话的那种神圣感。在这个建筑里面，它包含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包含了我们祖先对天与地的这种认知。

0: 是古树吧？这个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树呢，基本上是明嘉靖年间栽的。嘉靖年间前后这个树木是1150棵，整个古树呢是3562棵，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遗树，遗树就遗世的遗，实际上就横成列，纵成排，就真是像列好的这种有仪式感的这种树木，就是祭天用的。我们通常说的是叫苍碧礼天，苍翠的树木在礼天，就是这个意思。
2: 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古人特有的生态观嘛。小蔡老师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都是得到乘凉大树庇荫的现代人。马老师吗？哎呀
3: 好好好，哦，
4: 在等着我们呢。您好您好，

0: 就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马秉坚老师。
1: 很高兴见到您啊，
0: 马老师，这是好玩的东西。提问，这叫什么？
2: 榫卯。
3: 对对对，实际是榫卯跟人的关节是相似的。哦，
1: 这样，
0: 一节扣一节。
3: 对，有这个就是榫啊，这个就是榫啊，这个上面的眼儿就是毛孔。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阴阳的一个具体化，
1: 阴阳的具体化，
3: 具体化。中国建筑呢，都是木构建筑。北京中轴线上这些主要的木构建筑都是这样的。中国的宇宙观叫天人合一，
0: 是
3: 认为啊，天和人是互相之间是相通的，包括这建筑也是一样。英国的一家电视台要到北京考察故宫，他就非常奇怪，说从故宫已经600多年了啊，经过200来次地震，为什么它没有塌没有坏，还保留这么完好？后来呢，他醒啊，我们配合他做一个抗震试验。我们做那个，那是2米乘3米啊，做了一个就是缩小版的一个故宫的建筑。然后呢，就开始震，一直到什么程度呢？到了相当于10级到11级这样。
2: 火。
3: 最后等这个停了以后，它又恢复原状了，
0: 屹立不倒。
3: 后来我们从地震台上把它拆下来的时候，发现里边的榫卯丝毫没有损坏。哇！为什么中国建木构建筑抗震啊？一个首先是材料，木头本身是有弹性的，它是柔性材料。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木构建筑，它不生根，它的柱子就摆在柱状石上。假定说这个桌子就是一间房子，这个柱子
1: 震动它也是来回这么动。
3: 你地震一来了以后，你不管是上下也好，左右也好，前后也好，
1: 它是有
3: 它能够移动。
1: 对，
3: 它一动呢，就把这地震力就卸了。
0: 好了，各位石英团成员的天坛采风顺利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仙农坛。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北京古建筑博物馆的副馆长张敏老师。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们的这个北京仙农坛啊，过去呢，在这儿主要就是皇帝祭仙农，并且举行清耕吉田的典礼。当然呢，还有这个拜太岁，祭太岁。哇！
2: 太岁殿，
6: 哇，香在天上的藻井。

0: 这一座藻井啊，现在我们说它是国宝级文物，
1: 真是国宝，
0: 也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看到它每一层上面呢，都是有很多楼阁的建筑。实际上，这个藻井呢，它反映的是天宫楼阁的美妙仙境。所以呢，每一层上的这个建筑啊，都是天上神仙他们的居所。
1: 他们的居所。
0: 看到那个上面还有一些彩画，彩绘的那个部分，那个是神仙出行图。哎，就是他们在天宫中，他们悠哉悠哉的这种生活。

0: 你看下边的楼阁建筑非常密集，越往上好像越疏朗，单体越大，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中国古代建筑最讲究等级，
1: 等级，
0: 等级，
1: 神仙也分等级，
0: 神仙也分等级。哇哦，中间这一块是星空吗？对呀、啊，星空藻井啊，宇宙密码。
1: 宇宙密码、
0: 啊、真的。真的
1: 天宫，这就是
0: 对最上面的这个盖板层，确实是一幅星象图。
2: 对，哎，
0: 是一幅星宿图。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有限的空间内，一共是绘制了1400多颗星星。你看到它密密麻麻的，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每一颗星宿的位置，按照现在的天文观测呢，它都是位置相当精准的，所以它反映的是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高超的、非常先进的这种天文观测的水平。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6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一

0: 1800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嗯、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嗯、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哦、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哦，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0: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嗯啊，
0: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嗯、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嗯，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嗯，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嗯、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嗯，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嗯，所以说咱们这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您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嗯、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嗯、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2: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哦，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嗯，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哦，
2: 有一种。
4: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全知道。一说话一着急，把外号报出来了。全知道。你怎么全知道？我来了你不知道啊？就说的，我该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的瞎知道。这个衙门口，今天是新任县令到这儿的，被你阻拦在门外，要平常老百姓打官司到在这儿，还活得了吗？啊？百姓往这儿来，一，不许混得横，二，要面带喜笑，三，不能看人下菜碟，知道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大人，快大人，快离请，离请，离请，快点！全知道心想，我也不知道这大人还骑驴来，哪有骑驴上任的？就这样，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教，走进了江都县的正堂。进了正堂。倒在大堂上，到了后院，后院有东跨院、西跨院，西跨院是施世伦的住处，东跨院搭了一个灵棚。施世伦往这个灵棚里一看，灵棚下边有一口棺材，棺材财头字上提着江都县正堂马会正安之灵碑，前任县太爷死了之后还没埋呢，棺材在这停着呢。施世伦一进来，灵前参拜，这位马夫人在旁边陪笑，向施世伦施礼，放声痛哭：“施大人，您可给我的男人做主啊！ 我男人死

的冤呐，睡着觉就让人家给扎死了，不知道是谁呀做的这个事儿啊。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安慰马夫人，夫人你要节哀顺变呐。世伦无才无德，但有决心要破这个案子。由打这儿参完了灵之后出来，施世伦看见江都县的衙役，这个衙役分三班，快班、造班、壮班。快班，快班就是抓差办案的，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壮班站堂的、执行的、打板子打棍子的。造班就是看监狱的这些个人。快班的班头王栋、王良。施世伦就问这王栋、王良，王栋、王良，我问你，你们老爷怎么死的？施大人，我们老爷就是上莲花院降香拜佛，拜完了佛回来以后晚上睡着觉，也不他妈这贼怎么进来的，前胸给捅了三刀，我们发现的时候老爷一息尚存。我们老爷临死比划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听衙役们讲马老爷临死的时候比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施世伦问为什么比俩数，谁也不知道。施世伦心想这地方够乱的。接着施世伦到自己的住处之后，这个差役马上捧来了一沓子请柬，老爷请您看，这都是请您赴宴的。都是谁呀？哎呦，多了，挨个掀，挨个翻，翻完了半天，最后说这个有一个人您可必须得去。谁？此人叫关生，他爷爷是扬州的都监。告诉他们初次到任一路风寒，身体不爽，一概不见。大人您都不见？不见。都不见，您要在这儿当这县令以后，恐怕这些个人要给您出点麻烦。我看看他们出什么麻烦。告诉他们不见。哎，是。王栋、王良走了。王栋、王良走了之后，施世伦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晨正式升堂理事。施世伦官服穿上，顶子戴上，升堂往那一坐，一排桌案，来呀、啊，抽出个签子来，啪往起一扔，传唤签到东门里，把那个剃头房的掌柜的陆六两口子给我带到堂上。王栋、王良拿着一东就去了。到他陆六那儿，这陆六一听说衙门里边来了传唤签让他上堂，这陆六心里就犯合计了呀，芥末怎么回事儿？做个那个骑驴的暂时县太爷嘛，啊，走吧，把两口子一块带来了。带来之后，施世伦在正面端坐，一排桌案。陆六，这回往上走，没有昨天打媳妇那个精神了，一边走一边东擦西看，往上边一看，耶，没错，就是他。一看上边坐着这个人，戴着红缨顶子，穿着四开襟的朝服，前后有补子，清朝的官服啊，那叫补服，前面一块，后边一块。这个补服可有说道，说明他的级别：文官绣鸟，武官绣兽。尤其是文官，你一看绣的什么，就知道他是极品官。一品官
绣仙鹤，二品官绣锦鸡，三品官绣孔雀，四品官绣白鹇，五品官绣鹭鸶，六品官绣大雁，七品官绣鸿鹄，八品官绣鹌鹑，九品官绣练雀。施之伦是七品官，绣的是鸿鹄。你看绣那鸟呢，都得是有品位的。为什么人说讲品位吗？说这个上面绣的东西，夜猫子、乌鸦没有，没品位。所以能够上这个匍匐的，都是有品位的鸟。这个小子不懂得那个品位啊，但他可知道那是官啊，在上面坐着。这陆六心想，得，昨天这把倒了血霉了，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碰心上印的仙官了呢？这新仙官，妈上我那不仙官来的大媳妇干嘛呀？这咕噔跪下了，老爷，小英给老爷见礼。陆六吗？对，就是我。抬起头来，吓得脸直哆嗦。我这陆六还认识我吗？认得，也见一面了，见了一面了。咱们，我问你，你不说老爷死了，新任老爷还没到吗？我要是县官

0: 老爷，您真能给我做主吗？
1: 给你做主。
0: 跟我讲，他说，林太太呀，你为了葬埋你男人，你再走一家吧，你这叫卖身葬夫。我说我男人这刚死，我怎么能再走一家呢？他说有这么一说呀，我给您搭个着，有合适的您就再走一家。我没言语，算是默许了。可这媒婆没用三天来了，跟我说，他说有位徐爷，这个徐爷是个善良人，听说我们家里边遭了这样的灾难，愿意出钱给我的男人发丧出殡，让我嫁给他。我一想啊，被逼无奈，只可如此了，我就答应了。可是我答应以后，这位徐爷就出了钱，媒婆把钱拿过来交给我，给我男人发了丧出了殡。埋葬之后，我为我男人守孝，守孝了100天，媒婆来了，说百天孝满，你该出阁了。我说好吧。大轿来了，把我搀到轿上，抬到一个地方，我下了轿，蒙着盖头布，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听见外边有司仪在喊，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爹娘，夫妻对拜，搀入洞房。我跟着入了洞房了。到了晚上了，有人把这个盖头布一掀，老爷，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陆六。我说陆六，你怎么来了？当时陆六跟我说，他说嫂子，我知道你有难处啊，我想帮你，但是我如果说娶你，你面矮呀，你不会答应，我就假称一个徐爷，所以就把你娶过来了。我这是为了帮你一把，谁让我跟我的刘大哥生前是好朋友呢，我们两个好的那样，他死了我能对你不管吗？我一听这个，他说的也算有道理，我就答应了。好吧，我就死心塌地的跟陆六过日子吧。我跟他过日子1年多以后，给他生了个孩子，这孩子是个胖小子，很好。可是陆六呢，越来对我越疏远，他整天在外边又到处喝酒，他靠他的剃头手艺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候喝醉了回来，我说老喝酒对身体不好，他说没什么。那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我把他搀进来，倒在屋里的床上，他躺下瞅着我，他就乐呀，他说哎呀，哈哈哈哈。我说你乐什么呀？他说林氏啊，我告诉你呀，当年你要是像现在这个模样，我就不下那么大的功夫娶你了。我说你下什么功夫啊？怎么的了？我当年怎么的了？这陆六说，你当年那长得多漂亮，身板多苗条，那模样多水灵啊。他说就因为我看着你之后，把我的魂儿就给勾走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都得了相思病了，我天天想你，我实在没辙，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儿啊，我想怎么能得到你呢？我就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我过去跟他闲聊当中，他跟我说，他说他会一个办法，叫慢毒致死，给我弄了一包药，我就把这包药偷偷地下到你男人喝酒的那个酒。

0: 坛子里了。他说一个月，这个人准得病就死。我给他下完了药，再不跟他喝酒了。一个多月以后，你男人果然就病了，接着就死了，所以我就把你弄到手了。嫂子，我对你下了多大功夫吧？啊，你看看，可是现在生了个孩子之后，你腰也粗了，模样也变了，没有当初那个样了，没有那时候那么迷人了。哈哈哈哈，大人，你想我听完这句话心里是什么心情？所以第二天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不承认，说我有此事。就因为这个，他天天打我，天天骂我。施世伦说竟有此事，来，押陆六上堂。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

0: 什么事儿？
1: 不知道，去吧。
0: 哎，石大人，是什么心态？
1: 你问我哪知道？你就去吧。
0: 哎，好。这全知道来了，来到二堂一见石工，
1: 嘿，大人，是您找我吗？
2: 是啊，坐。
1: 我别坐，我在这单体给您跪下得了。怎么样，跪着干什么呀？起来吧。
0: 不是，大人，我跟您说，我知道您要开我家里边还有70多的老娘，我还有30多岁的媳妇儿，心脏病、关节炎，还俩孩子。您要是给我一开了，我饭门没了，我老太太就得死，我媳妇就得改嫁，我儿子也得走。您可别让我妻离子散。
1: 哪跟哪儿啊？你要干什么呀？
0: 大人，您找我来干什么？
2: 我问你点事儿。
0: 好，大人，您就问点事儿的话，您就问我，我外号全知道，没有我不知道的。
2: 我问你，
0: 你们这个江都县这药铺一共有多少你知道吗？
2: 知道，4-5家呢，
0: 什么一顺堂啊、二贤堂啊、什么平善堂啊，各个药铺在什么地方开我都知道。再跟您讲，每个药铺的掌柜的我都认识。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再问你，这个平善堂在哪儿？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平善堂，十字大街往东一拐就那儿，那就平善堂。平善堂的掌柜的你知道吗？知道。说到这儿啊，这个全知道啊态度就缓和下来了，一看没他自个儿的事儿，没事儿，大人，平善堂的掌柜的您问我问着了，平善堂的掌柜的是我老舅，我妈呀他们姊妹七个，他是老的，他就是平善堂的掌柜的。哦，他叫什么？吴平善呢。哦，吴平善，这个吴平善医术如何？好啊，那号脉，不管你什么病，尤其是疑难杂症，拿手一搭，两副药下去，手到病除，药到去根。哦，我再问你，他都治过什么人你知道吗？知道，我们那邻居躺在炕上瘫痪2年了，他一号脉，三副药下去，吃完了下地满街跑。这么厉害吗？那可不。再者说，我那朋友，我那哥们儿，哎呀，那个病啊，看了好几个医院呐，还找了好多大夫吧，都看不好。他一号脉，五副药下去，嘣嘣乱蹦。我再问你，这个平善堂的掌柜的会做慢性毒药，你知道吗？啊？什么慢性毒药？对。这个药人吃了一个月就死，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还有这种药吗？慢性毒药，那可不吧。事事论说，我找你就问你这个事儿。不知道。好，不知道我让你给我去问问。你找到这个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他不是你的老舅吗？你就以外甥的身份问问你这老舅，他这个药有没有？要有的话，你让他给你配一包，你拿来给我看看，你就什么事儿都会有了。门口拦截我那些个小事情，咱都过去了。大人，这事是真的吗？真的。你去吧，这个事办成了，就等于帮着我破了一个案子，我就重重的有赏。嘿，大人，好。这全知道心想，这我得找我老舅，我可得好好问问。所以全知道马上出来，到了平善堂，到了平善堂，一见到他老舅这吴平善，这吴平善一瞧，哎，这不全道吗？他本名叫全道，不叫全知道。全道，你怎么来了？你可从来没上我这儿来过。你当了官，在衙门里边当差，从来没上这儿看看老舅。嗨，忙啊忙啊！我跟您说呀，有一个事儿，我想问问您，能不能给我抓副药？抓副药，什么药？治病的药。废话，没病谁抓药干嘛？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啊？老舅，我跟你说，治心病。什么心病？我的心病。你有什么心病？
1: 我这个心病啊，就是最近新来了一个县太爷，这个县太爷呢对我有看法，我把县太爷给得罪了，我就老想着给县太爷讨个好，老找不着理由。那怎么讨好啊？没有这种药啊。
0: 哎，老舅，我告诉你，有这么个事儿。县太爷有个好朋友，是北京的，是个大商人，巨贾，跟我说呀，他在北京做买卖，他有一个商业上的敌手，他想把他治死。老舅，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治死？你兔崽子吃饱了撑的啊， 上我这说着，我是药铺，你让我把人治死，我这药铺还开不开呀、啊？
1: 哎，老舅，这么回事啊？您要知道啊，这个事儿上北京吃去这个药啊，我可听人说了，您会配一种药，这叫慢性中毒，放到酒里边一个月，这人喝完之后才死呢。有没有这个药？
0: 没有。
1: 哪有那个药？慢性中毒，你听谁说的？
0: 老舅，我既然来，我就跟您说明白，告诉您说，这个药您给过一个人，您给过陆六，剃头的那小子，陆六拿他害过人，您知道不知道？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全知道就看着这个平镇堂的掌柜的脸色有点变了。陆六怎么的拿他害了人？
1: 对啊，他把他的好朋友刘毅给害了。
0: 这个事儿您不知道吧？您不能不知道，您把那药都给他了，他把他朋友都害死了，能不知道吗？
1: 我听说这个陆六可给了您钱了，10两银子买着一副药，今天我也给您钱。
0: 说着话，夸掏出50两来，往桌子上一放，50两，一包药，怎么样？
1: 这平镇堂掌柜的一看这个银子，这个银子的光在眼球里边啪啪直闪。
0: 哎，小子，哪来的这么多钱？
1: 朋友给的，买药的那主人家是巨商啊，有的是钱呐、啊。为了铲除他心中刺、眼中钉，所以说拿重金买你这副药。
0: 我跟你说吧，就是你来了，小子，换第二个人我也不能给他这药。陆六那小子，我给了他药我都后悔了，他是喝醉了跟我说的。说有没有办法用一种慢性药让人吃了之后就能够中毒，
1: 能够中毒多长时间死？
0: 1个月。他一说这个怎么办呢？他给了我钱了，我还真就有这么个方子，我就给了他了。这方子给了他之后，这小子拿走之后，真的他真害了人了，把人害死了，我才知道现在我脑袋上不顶个雷，这个事儿再不能做了。
1: 那我这儿啊，您还做不？
0: 你这儿，那你这这个，那你是我外甥啊，你是我外甥，那我就做最后一把，这个事儿你可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啊。
1: 说着话，50两银子收起来了。
0: 收起来以后包了一个小药包，在后边拿出来的，交给了这位全知道。全知道拿着药包又回来了。回来之后见到施世伦，把这个情况一讲，跟施世伦一说，这药在这儿呢。说这个药放到酒里边1个月，人要是天天喝准死人，就是这种药。施世伦一看这种药，就证明这个吴平善有这种药，而且陆六那个事情就是吴平善做的，所以施世伦立即升堂。施世伦升堂以后，就把这陆六又提上来了，当堂问他：“陆六，你可知道此事？你这个事情已经犯了，你不是让我找人证物证吗？现在我人证给你找来了，物证也给你找来了，来呀！”让平善堂的吴平善上堂。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

0: 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上次说到把吴平善押上堂，转眼间吴平善被押上来了。吴平善上来站在陆六的旁边，这陆六的还嘴硬呢，我左大爷谁哪个汤谁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头看看他已经说了。陆六回头一看吴平善在那站着，说了吧哥们儿，我都说了你还藏着干嘛，咱俩是一个绳子拴俩蚂蚱，你也飞不了我也蹦不了，就这么地吧。陆六当时一想，心想小子，咱们俩一个绳子拴着俩蚂蚱，这俩蚂蚱不一样啊，要说害人我是首犯，我直接给投的毒，你是卖毒的，你能活我就不能活了。所以陆六一听骂骂呀，你说骂甭骂，药都拿了一包给大人了，都知道了，我没有，大人我没有。施工一听，两旁的站堂衙役听着，把他拉下去打，这回可动刑了，把这陆六一拉下去大板子就打。这个掌刑的恨死这陆六了，因为这个陆六办的事儿可恶，你说他居然弄个慢性毒药害人致死，这个掌刑的要是恨你和不恨你有说道。什么说道呢？要是恨你就是喊得慢打得快，比如说打50板子，要是恨你这个人就是喊着1、2、3、4、5、6、7、8、9、10、11、12，50板子能打100板子。他要是对你有所个宽容呢，他就给你数的

得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谁是二十三十三？五十板子能打二十板子。说今天这掌型的恨这个陆六，板子举起来使劲往下打，这一顿板子把这陆六就给打招了。最后陆六招认，施公判陆六死刑。这一个案子闷完了之后，整个的江都县城全都给传送开了，说这个新任的老爷可了不得，这个剃头匠陆六那么复杂的案子他都能给问明白。但是这是个小事儿啊，还有一个大事儿没解决呢。什么事儿？施公要给前任老爷伸冤，前任江都县县令马正安棺材还在后院停着呢，谁杀的不知道。施公就想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施公就问王栋王良，说这个马大人死的前后都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讲一讲。王栋王良说，什么事儿啊？马大人死前，咱们这衙门里边有告状的，说是有一个孕妇啊，他们上莲花寺院去降香求佛保佑，去了之后就没回来，不知道是在庙里丢的还是在路上丢的。马大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非常认真仔细立案侦查，结果没用半个月又来一个告状的，还是一个孕妇无缘无故的丢失了，不知道哪去了，在人间蒸发了。所以马大人对这个事儿非常的认真，更加着急。那天马大人就说，既然上莲花院求佛，我也去求求佛吧，我上莲花院里看看。马大人就到莲花院去了一趟，

0: 今天我们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有点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啊说得喜欢简洁干净好打理不压抑，那么另外一方又说呢，做饭的地方嘛需求得多，最好得有多一点的平台和这个储物空间。但是没关系，我们一风方圆的优秀的设计师啊，把这两个分歧啊给完美的解决了。您看，双一字形的平台，这个够宽敞了吧？这多大的储物空间呢？还有一个什么呢？更好打理。您看啊，颜色非常的浅、干净、整洁，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它这个橱柜的表面呢非常的光滑，这种材料的表面呢您在厨房里呢它不容易沾那个油烟，所以呢非常的干净好打理。而且这一大片哈，您看都是我们的小家电的这个置放区，而且这个墙上有我们益丰方圆大家能看到一目了然的啊，就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您看，我们延伸了我们这个厨房的空间，我们把这个阳台巧妙的利用上，而且它这个巧妙不是一般。您看啊，这边是洗衣机，这边是一个硕大的冰箱。这个厨房啊，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它这个漂亮的完美的这个三联动的推拉门。这个门呢既没有遮挡阳光，也阻挡了这个厨房里面飘出来的那个烟味儿啊，这个油烟的气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到卫生间去看看，一探究竟。
1: 这个卫生间装修啊也是有分歧点，一方呢要求色彩清新有设计感啊，一方呢要求解决洗漱如厕的冲突。这套房子啊原来啊也是只有一个卫生间，所以啊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啊都是一个卫生间，那么说家里尤其人口多的啊，有上学的上班的，这种的肯定会发生冲突。那我们这套房子的卫生间那通过我们拆改墙体合理的规划重新布局，把原来的卫生间啊在没有占用我们居住空间的情况下改成了两个卫生间，而且改造的是非常的合理，洗手盆做了一个外置，而且里边呢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而且包括咱们这个墙砖的颜色啊设计的也是非常的时尚。看完这个次卫生间呢，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主卫生间。这个主卫生间呢虽然空间哈不是很大，但是它的设计啊也是非常合理。一进门呢就是一个洗手盆，大家看这个主卧的这个卫生间洗手盆啊，它是有两个功能啊，虽然这个尺寸不大啊，但是它一能解决我们洗漱的问题，第二个呢可以洗一些小的衣物，所以这些问题啊都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这个颜色的设计和次卫的卫生间它是不同的风格的。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都是设计的魅力。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不光要懂设计，你还要懂施工懂工艺，这样才能落地。
0: 杨总，到了我们主人休息的卧室了。
1: 是
0: 这个地方我发现也有个分歧点啊，一方说我想要卧室温馨舒适，这个要求太正常了，
1: 对
0: 吧？卧室嘛。那另外一方说呢，哦，卧室里最好能有一些办公区，还有一个就是有放东西的地方，超多储物，这个怎么解决呢？
1: 他这个要求挺多
0: 对对对，
1: 说实话在这个主卧里头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都得到了解决。
0: 对，其实我们目测已经看到了、
1: 没错。您看哈，这个做了一整面的定制衣柜
0: 啊，
1: 而且您看这边超大的工作台，
0: 这还有这个
1: 对
0: 多宝格，
1: 你看
0: 这两个不一样的床头柜，
1: 这个就是一个梳妆台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梳妆台的功能，那边呢是一个床头柜的功能，
0: 是是是，
1: 哎，而且做的非常的圆润，你看
0: 对
1: 角都是小的这种圆弧角，
0: 没错，我看那个地方也是圆弧的，
1: 也是。哎，冯老师啊，它这个主卧里啊还有一个设计，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哈？
0: 什么？

0: 大声湖南，探激扬文字的中国记忆。
1: 今天我们来到湖南长沙，
2: 您看咱这宝箱也落位了，
3: 我来开呗，
2: 宝箱，您开，
3: 您的眼神好。这我熟悉
4: 啊，
3: 这应该是一个像是风笛，
2: 这是不是就像那个以前写信弄个火漆那个东西封上一样？
3: 它是过去呢，比如文书、机密文件，现在说还有一些重要的物品，把它装在竹篓子里面，然后要用麻绳给捆绑住。
2: 嗯，
3: 捆绑住以后还不够，还得加一个风笛给粘上。
2: 嗯，
3: 叫人起不下来，然后你起下来就这风笛就再也封不上了。那风笛上还得加印，证明。是我封的，谁也打不开。
2: 那就是说这印它是有信息的，
3: 它有信息的，确保这个箱子要安全的送到要送的地方去。
2: 我看咱这封笛上也有字，
3: 这也有字，这得叫水哥了。
2: 是什么呀？借后加成，
3: 代后加成。
4: 你看这个是篆啊。
2: 那这代侯何许人也呢？
4: 哎，这我还真知道。戴侯吧，您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媳妇儿您可知道？这不到长沙了吗？
2: 啊，
4: 辛追夫人马王堆，这谁都知道吧？
2: 大名鼎鼎，
4: 大名鼎鼎。她的丈夫本名叫什么？立苍。他是跟着汉高祖啊，打江山立了功了。立了功之后呢，就分封到长沙这阵儿给长沙王做丞相。暗含着另外一意思。
2: 什么意思？
4: 盯着点长沙王。于是乎呢，就封他一戴侯。啊，而且他后来他的儿子啊叫立熙，
3: 啊，
4: 也是继承了这个封号。
5: 但我们这是探员，到这儿肯定跟马王堆有关，
3: 对。
5: 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汉字有关系。
3: 对，马王堆汉墓的出土，那是1972年、73年、74年的时候，是震惊世界的一个考古发现。但其实呢，对于他出土的一些文物，一直在研究。最近又有新的发现，咱们去了解了解。
2: 好啊，
3: 好。哎呀，段院长，哎呀，好久没见了，
5: 非常欢迎段院长和大家来湖南博物馆。
3: 这是我们博物馆之城探员记，我们的团队。
6: 您好，您好，您好，
7: 何斌。
3: 咱们这不来的湖南省博物院吗？我记得是2010年，
6: 对，7月。您做了这个新馆的奠基，
2: 那您来这儿多少回了？
3: 那也不大数得清吧，但是每次来呢，我觉得都有新的感受，新的激动。
6: 湖南博物院呢，其实呢是在1951年开始筹建，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你们今天来的重点就是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的简牍和帛书。
1: 哇，这这么深呢、啊！
4: 哇，这是辛追夫人墓是吧？这是
3: 对。哇，
1: 我这投影呢，
4: 真不得了。
8: 20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夫人辛追、儿子立熙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从漆木器、丝织品到简帛一应俱全，展示了汉代的中国在2200年前于经济、天文、历史、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所具有的震撼高度。

0: 哇，这太震撼了，这个
1: 太
0: 震撼了，
1: 看完出口气。
2: 这个就是马王堆汉墓和复制的当时周边的覆土的情况。哦，这个地方呢是从几公里以外的墓呢
1: 原样复制，
2: 原样的就是移到这边来。啊，
0: 这个果是真的吗？
2: 下面的果是真的，你们所有的文物都在博物馆里面。哦，
3: 三院长您好。
0: 老师您好。
2: 老师您好，老师。